0: 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

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杭州成为年轻人在北上广之外的最优解，这里有以阿里为代表的互联网大厂，意味着财富的积累和个人价值的实现。这里有西湖，有灵隐寺，植物茂密，气候湿润，代表着更闲适和惬意的生活。但如今时代的红利不在，互联网的热浪退潮，所有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工作和生活的意义。一些年轻人开始收拾行囊，踏上了离开的旅程。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将和你们分享一组杭漂年轻人的故事。

话，决心离开杭州了。彻底离开之前，他想和老同事们最后再聚一聚，但总有人要加班，聚会的时间五个人改了三次。结果当林林化到达约好的 KTV， 迎接他的是一个空无一人的包厢。他一个人唱了一个多小时的歌，直到晚上九点多所有人才到齐。有人只唱了两首歌就又回去工作了。最后一首歌林林化选择了当，喊出来后心胸畅怀，有一种要奔向人生繁华的感觉，他也终于要说告别了。广东人林林化24岁，在香港念完了新闻学硕士。去年三月他来到杭州入职了一家互联网公司，他说是我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在内容运营岗位，林林化经历着频繁的人事变动，连续的熬夜加班，以及一几乎看不到成果的工作，这些都一次次使他感到挫败。已经到了中国最好的公司之一，但是我接触到的好像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工作仅半年，印象中大厂的光环彻底褪去，林林化的离开更像是一场逃离。同样的，2021年向静海入职了杭州的一家公司，他戏称那是互联网校招的最后一届曙光。2023年9月他选择了离开去到上海，没有带走一件家具。大概六七年前，在互联网浪潮最汹涌的时代，杭州用真金白银的政策补贴成为人才争夺战中的大赢家。一则2018年发布的调研报告中提到，在2017年一季度到2018年二季度之间，杭州互联网工程师人才的净流入率为 12.46%， 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来自

上海的最多，然后是北京。当时有一种说法是，这批在杭州工作、北上生活的互联网人才，正在把北京和上海变成杭州的后花园。杭漂一词也是在那时开始流行起来的。杭州一度成为年轻人在北上广之外的最优解，所有人都试图在这里找到工作和生活之间最微妙的平衡点。但如今这个情况正在悄悄发生改变。据杭州市人社局的数据，2023年杭州全年新引进35周岁以下大学毕业生 39.7 万人，位于全国前列。但是根据杭州市统计局的数据，同年度杭州常住人口增加只有 14.6 万人。从2023年开始，互联网大厂频繁传出裁员的消息，阿里、网易、字节等都在其中，杭州也难免受到波及。已经在杭州工作15年的丁小乐，在今年年初收到了被优化的通知。传统的大厂们开始难以承载员工们的薪资预期和职业发展需要。30岁出头的严楠刚刚从杭州离职，去到了上海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当初严楠是从北京跳槽到杭州的，很多朋友和他一起离开了北京。但最近他发现从杭州去上海发展又成了这群朋友们的新路径。2023年成立不到10年的拼多多，每股市值第一次超过了大前辈阿里巴巴，这似乎是一个信号。随着拼多多、小红书等新兴互联网企业的崛起，上海更加多元的就业环境成为原先一批杭漂的向往之地。

30多岁的浙江人艾米一毕业就回了杭州，在物流行业打拼了10多年。疫情期间因为经营不善，他们2000多人的跨境电商公司倒闭了。和身边很多人一样，他选择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上海工作，周末再返回杭州。对艾米来说，一个更加现实的考量是，在35至45岁这样的年龄阶段，想在杭州找到匹配度高的工作并不算友好。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杭州常住人口的平均年龄约 38.77 岁。互联网公司喜欢招年轻人的风气已经影响到很多本地的其他企业，针对30岁以上女性的门槛并不少见。大厂之外，想要获得一份不太卷的工作也并不容易。在一家头部 MCN 公司做商务的丽娜说，他们经常要接待奢侈品集团的客户和各种网红，看起来这是一份光鲜亮丽的工作，但事实上杭州遍地都是 MCN 公司，在业务接近饱和的情况下，相当于就是24小时待命。杭漂2年，从甲状腺结节到肺结节、乳腺结节，他身上能长结节的地方全部都长了。最后他实在扛不住，回了老家县城。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时间当中，继续我们的航漂故事。

从杭州离开，李林化的下一站是深圳的一家媒体公司。他说，之前因为工作，包括同事、室友、生活环境，一切都是大厂味的。直到去到新的地方，他才有一种来到真实社会的感觉。提到杭州，阿里总是绕不开的话题。无数人因为阿里来到杭州，又因为阿里离开。互联网之城、数字之城、电商之都，杭州拥有的这些名号与阿里的崛起密不可分。每个人都可以回忆一段充满野心与丰厚回报的历史。40多岁的丁小乐便是其中一员。2008年，他通过猎头推荐，从北京的百度去了杭州。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一路从 P6 升到 P8。那时百度还是 BAT 阵列中的老大，但已经有同行向他推荐

只有到了杭州才能体会什么是生活。不过更重要的是，阿里给出了比百度更丰厚的薪资。丁小乐就这样来到了杭州，见证了阿里从创业大厦到滨江总部，随后又搬去了新西园区，还有那些属于普通人的财富神话。2014年阿里上市，普通员工的薪资开始翻番，好的绩效加上股票奖励和年终奖，与之前相比可以拉开数十万的差距，年薪百万成了每个人伸手就能够到的梦。物流行业的 Amy 说，她工作涉及的零售这一块基本上都处在阿里的辐射范围内，不仅有淘宝、天猫，还有被阿里收购的网易考拉、银泰百货，就像一个大型的国企，阿里的影响扩展到杭州非常多的行业，很多创业公司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产业辐射效应也拉高了整个城市的房价、地价，最典型的莫过于余杭区的未来科技城。2013年，阿里的新西园区落成，约 1.2 万名员工搬迁至此。不到十年时间，这块近郊土地成了杭州最热门的楼市板块。2016年，当时的房子均价还在每平方米1万元，到2020年的高峰时期，部分核心区域的房价甚至达到了每平方米5万。而当年杭州商品房的平均房价为2.7万元左右。依托阿里，在杭州一个庞大的数字经济生态圈在慢慢形成，其中续写财富神话的行业是直播带货。八大顶流 MCN 中有6家都在杭州布局，其中包括薇娅背后的千寻、辛巴的新选、小杨哥的三只羊网络，近5万名主播夜以继日地在镜头前展示商品或者展示自己。以2021年杭州常住人口1220万来计算，每224人中就有1个人是主播，每一个人都想过自己是下一个李佳琦。在属于杭州的梦里，除了财富，更容易让人沉溺的是看起来闲散的生活状态。丁小乐渐渐习惯了杭州，期间他去过北京几次，还会明显觉得北京太干了。那几年杭州的城市快速发展，感觉美景与城市人文融为一体，城市的整体素质本身也很高。尽管只经历过2季，零零化对杭州的绿色印象深刻。3月树木还没有完全抽芽，只露出一抹淡淡的夹杂着黄白色调的嫩绿，到了夏天，植被变得很茂密，都是一些很大很老的树。他从黄龙洞步行去法喜寺，马路旁边两侧都是森林的感觉。还有每次去西湖，尽管游客很多，只要望见远方的树和水，就给人一种扩展开的感觉，可以疯狂吸氧。在杭州一家科技媒体工作时，徐子欣住在一片老城区，他的家附近有非常接地气的露天菜市场，一出去就看到爷爷奶奶摆出来非常新鲜的菜。严楠，一个在北京时不怎么运动的人，来到杭州2年后变得特别喜欢户外活动。来自北上广或者更小城市的杭漂们，对杭州寄托了关于奋斗和安逸的双重想象。2019年，杭州的常住人口第一次破千万。但在数字经济的狂欢下，杭州的制造业比重也在逐年降低。据澎湃新闻报道，万德经济数据库整理，2010至2020的10年间，杭州的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已从 47.8%一路下降至 29.9%。 一位经济研究专家说，如果把杭州的经济比作一栋房子，制造业是框架，
数字经济是装修，只有框架牢靠，装修漂亮，整栋房子里才能住得安心，住得舒服。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互联网行业的转折来得如此之快。依托互联网行业生存的年轻人，他们的境遇和心态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行漂年轻人的悲欢。

0: 丁小乐在收到优化通知后，拿着一笔不错的赔偿金，进入了半退休的生活。他在头部互联网企业的上升过程中，凭借努力一路晋升。随着收入的改善，他买了房，结婚生子，成了新杭州人。从一个在县城街头游荡的男孩，成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家。丁小乐觉得自己这一路走来，除了个人的奋斗，还赶上了时代发展的红利。他2000年左右从湖北一所大专毕业，经历了七年北漂。那时的北京房租200元，工资2000元起步，总能找到新的工作机会。他一路在小公司学做网页代码，最终进入了搜狐、网易、百度这样的大厂。第一次有了社保，享受到了大厂福利，他相信个人努力的力量，也感叹自己踩准风口的幸运。后来在他带领的团队中，也不乏清华、北大甚至海外名校毕业的高材生。若干年后的今天，互联网的暴富神话消失了，想要在杭州仅靠个人经验与气力踏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变得更难了。职场气候发生了变化，对于很多人来说，即使取得了高学历，找到合适的工作也并不容易。硕士毕业后，李林焕意识到求职市场甚至还不如他本科毕业时的那一年。投简历的那几天，他和朋友做了一份飞书表格，统计的30多家单位一半的没有回应，还有一半走到笔试面试，后面也没有消息了。接到后来这家大厂伸来的橄榄枝，他才发现公司内的氛围和他一样焦虑。李林化每天听说的都是日活比不上抖音，要借鉴小红书。他感觉领导们就像慌了阵脚，为了抓住客流量，推出的每一个策划或者活动似乎都想参照其他互联网大厂的做法。李林化的面试官在两个月后因为升职失败跳槽去了另一家公司，八个人的小团队后面陆续又走了两人。向静海也感受到部门业务下行的趋势，我们的用户交易量至少少了10%几，还有人称他在的地方已经成了养老部门。同一家公司的张超越发现，当业务不再像以前那样高速发展，大家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开始每个月办技术分享会。后来他转而研究起 AI 大模型，那些技术会就再也没开过了。工作三年，他已经算部门里老的员工了，但目前为止，整个部门在最近四年里只有一个新人晋升。去年公司进行了职级改革，这意味着他们的上升通道变得更窄了。自2022年上半年，互联网行业的大规模裁员开始发生。向静海知道的，很多原本拿到 offer 的22届应届生也遭遇了毁约。互联网之外的行业一样处境艰难。28岁的徐伟玲是福建人，在本科毕业后，他选择留在了杭州的一家房地产公司，是同学中少数没有回家乡的。某种程度上，他希望通过工作证明自己。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怎么能把事情做好？她要反抗的既有来自家庭的重男轻女，也有项目上领导的偏见。经常加班到凌晨一两点，第二天早上8点再继续上班。恍然一望，有一个月部门真的只剩下她一个人撑起了全部的工作。但高强度工作的代价还得自己承担，肠胃垮了，徐伟玲曾暴瘦到70来斤，最难的日子她只能吃流食，每半个月都要去看中医拿药。 2022年房子变得不好卖，房地产公司也开始裁员了，现金流回笼不来，没办法拿新的项目，类似于一个死循环。行业的低迷也牵绊着个人境遇，那时的男友是他同行，房贷负担太重，再加上家人的不看好，他们无奈告别了长跑五年的爱情。在工作爱情的双重打击下，徐伟玲暂时离开了杭州，决定出去旅游散散心。即使在杭州一家已经相当成熟的 MCN 公司，丽娜也说行业并不好干，她接触过的品牌方花钱越来越谨慎，原本会花很多钱在宣传上，现在都偏向于看得见的成效，比如直接去做抖音带货。即使是这样，公司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招聘都只要国外留学生和国内知名高校的学生，在随时待命的情况下，普通员工的工资只有七八千。张超越也开始酝酿着辞职，去一个有更大发展空间的地方。今年他发现，就在自己租住的公寓，原本一层有30多户，现在都已经空出了5-6户。这是理想生活吗？置身于工作岗位，李玲化才意识到，所谓的996、007并不是概念上的东西，而是一种切身的感受。工作成了他在这个城市生活的核心，大部分时间里他感受不到自己在杭州，而是一个生态封闭的园区。就连难得可以和朋友聚会的周末时光，除了抱怨工作，他竟然找不出新的话题。薪资下滑，职业上升通道缩窄，杭漂们发现工作与他们原本的期望并不相符。那些传说中能在杭州实现工作生活两不误的故事并没有发生，赤裸裸的现实敲打着他们重新思考工作的意义，以及自己究竟想要过上什么样的生活。离开杭州前，在 MCN 公司的丽娜经历过一段艰难的挣扎，最崩溃的一次是他去外地出差，那天刚结束与客户的会面，他还在出租车上为客户制作报表，由于连饭都顾不上吃，他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一边在手机上打字，一边全身发麻，出冷汗，心脏狂跳。他记得非常清楚，在马路边的一个石墩子上，他不得不坐下来休息了10分钟。老家县城的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份体面的双休工作，早九晚五，月薪6000。但是在那个4线城市，好朋友都不在身边，娱乐生活单一，还会被家里人催着找对象。回家是容易的，但再出来就难了。他反复纠结着两条路的选择，回去是所谓的退路，换一种活法，我到底能不能接受呢？李玲化的主要工作是和商家做对接，一次乌龙加班让他像一个彻底泄了气的皮球。那一次所有人一起加班到了凌晨4点，结果做出来之后，他们发现只是领导自己理解错了，整个团队一晚上的成果都白做了。上面一拍脑袋，任务一层层分了下去，但是大家做的东西可能对整个业务毫无价值。工作要求反复无常，上个月他还在和客户说让他们准备新的活动，到了下个月规则和玩法又改变了，面对商家的疑惑，他常常会觉得很愧疚。在他内心反复被盘问的是，如果工作半年就辞职，这是否正常？每次在园区里看到其他人行走交谈，而自己连吃饭都感到疲惫，李玲花也怀疑，为什么人家可以在这里干那么多年，我在这里干几个月就要死要活的。他不明白，在个人选择如此被动的情况下，所谓的职业发展真的存在吗？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
0: 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个人的力量在时代的潮起潮落面前显得无比脆弱，被无力感困扰的不仅是黎灵化，还有向静海。

向建海觉得最荒谬的地方是，每当 KPI 完成不了，工作汇报就变成了讲故事，讲我们为此做出了什么样的努力。比如我们的目标用户是年轻人，虽然说大盘是下降的，但是我们年轻人的占比是上升了。一到技术上线，如果数据不好，所有人就一起默契地当指标任务从没发生过。后面一段时间，向静海每天到六点就跑路回家，因为步行就可以到家，总会感觉身上都沾着公司的气息，这也是他搬去上海后一件过去的家具都没要的原因。不想再回顾那些令人不快的记忆。站在十字路口，可能会有犹豫、彷徨，但做出决定的时刻，就是迈出舒适区，开始新生活的起点。在焦虑要不要辞职的那几天，严楠整夜的睡不着。我可能会把事业和个人价值实现看得非常重要，就觉得我站在这儿，好像跟我当时来的初衷已经不相符了。光是修改简历，他就拖了一个月，基本上是精神战损版来找工作。严楠知道，他真正害怕的是投出去的简历得不到任何回应。每次打开电脑，他都鼓足勇气给自己加油。后来经过了几次面试，自信渐渐回来了。他庆幸自己最终还是走出了那个怪圈。曾有人用原生职场环境形容第一份工作带给人的烙印，来到深圳的黎龄化偶尔也会感到落差。在杭州时，年假多，节假日的福利也多，作为应届生很容易被这些小恩小惠打动。那时他去北京出差，入住的是一天800块起步的单人间，尽管在那个豪华酒店里，他们还被老板要求加班改稿，一直到凌晨2-3点。如今再去北京出差，每天的预算掉到400块，只能住快捷酒店，年假的天数也大大减少了。黎龄化现在的日常工作是新闻视频剪辑，工作时间上的确是合适了一点，但我其实还是蛮迷茫的。他偶尔也会想，如果继续在杭州干下去，也许会更有前景。但最终使他内心坚定下来的是，当初离职其实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从去年9月份开始，下班之后黎龄化练起了书法，也开始尝试一些室内运动。今年4月，他又买了一个缝纫机，开始搞一些小东西。新的生活完全不一样了。一到上海，向静海就果断办了一张迪士尼的年卡。来到新的公司后，同事还会对他开玩笑，不要把大厂味儿带来了。他说，现在越来越想明白，工作只是一种产生现金流的工具，但如果真正要发财，要收获更有价值感的事物，没有必要全部从工作当中寻找。不再在工作当中索取意义，就是对他的屈魅。回想过去的片段，不是哪次汇报有多成功，需求上线之后数据有多好，也不是当时如何拿到 offer 以及对城市的憧憬，反而是在西湖边的一切回忆。有一年冬天，向静海在上班的时候偷偷跑去西湖看雪，他被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的景象触动。到了春天，好几个工作日的下午，他又叫上同事一起去西湖划船，就这样一直等到晚霞出现。有人离开，也有人再次回来，杭州依旧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过上了在杭州、上海双城生活的 Amy， 正在和家人磨合新的生活方式。在两个城市的城际列车上，她一遍遍算着时间的账，保证自己有3个晚上、2个白天
是在杭州的，这样他每次一回来才能有足够的时间全身心地去陪孩子。在杭州的周末里，他带孩子去西湖边散步，或者去附近的山野徒步。他曾找到一处农庄，那里有座小山丘和清澈的小溪，小朋友穿着凉鞋轻松趟过5公分深的小水塘，旁边就是一片绿油油的野菜地，见到的年轻人也不少，他们带着整套的露营装备，包括帐篷、音响、桌子、椅子，时间在那一刻慢了下来。从杭州去到上海后，严楠综合考量，还是决定以后在杭州买房。在上海变老的成本太高了，他说，杭州是一座可以包容人慢慢变老的城市。我很关注城市的生态是否宜居，杭州可以跟姐妹们休闲一下，出去爬爬山、钓鱼什么都比较好。政策也在做出一些倾斜。2024年5月9日，杭州市政府发布关于优化调整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通知，在杭州市范围内购买住房不再审核购房资格，同时在杭州取得合法产权住房的非该市户籍人员可申请落户。在深圳工作了几个月后，有一天李玲华突然意识到，当初选择去杭州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是不敢面对下班之后的时间。工作延续了社会给我们的评价标准，让我围着一个中心轴不停转，但是当工作没有办法给到价值感的时候，那种连自己都找不到的感觉就会非常可怕。包括练书法以及购买缝纫机

是希望给自己建立一个新的坐标系。李丽华现在知道，不论在哪座城市做着什么工作，下班之后的时间，她都不会再害怕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一组航漂青年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业，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是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

0: 光。
1: 做一个温暖的人，快乐并懂得如何快乐，快乐并感染身边的人快乐，尽力做到最好。偶尔任性却不犀利，偶尔敏感却不神经质，乐意和大家分享，高兴就笑，让大家都知道，悲伤就哭，然后当作什么也没发生，不轻易流泪，不轻易悲伤，偶尔只需要一个鼓励的微笑，就可以说服自己继续坚强下去。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善良就像钻石，在相应的角度上才能绽放光芒。只有懂得保护自己的人，才有保护别人的能力。为值得的人赴汤蹈火，你的善良才有价值。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刚才这首歌来自齐秦，让往事随风。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生活中促使我们努力的往往是痛苦，因为情有所系，心有不甘，因为不满足于现状，所以我们拼搏向前。或许痛苦的后面就是美好，关键是你怎样看待与理解痛苦，并赋予怎样的行动。

你知道吗？我们都不是随便的一个人遇到另一个人，我们都是经过跋山涉水、漫漫长路才找到彼此。在我们的人生长河里，这因缘际会的短暂的瞬间都不是偶然，那是我们的选择。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金，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金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再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68666，226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只要跟他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天南海北，鸡毛蒜皮，不管快乐还是忧伤，都能眉飞色舞地说个没完。他也能耐心微笑着倾听，这基本可以肯定就是爱了。爱一个人就是愿意跟他说话。人生漫长，容颜易老，找个能说话的陪伴一生，实在是幸运之极。而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陪你说话，一起听歌。

不论你愿不愿意承认，一生爱过的大部分人都会从陌生变得熟悉，又再从熟悉变得陌生。渐渐的，打动我们的不再是那一句我爱你，而是那一句我陪你。爱情不是终点，陪伴才是归宿。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没有人不需要重复，不需要练习，不需要改进，一下子就可以做到极致。人对自己的高估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既耽误自己的上进，也妨碍自己的智商。

0: 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谁在定义流行？

0: 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却仍然扑火而行。徐伟翔说，有些爱未必呢是为了要在一起，而是让一个人成为更加完整的自己。他的演唱呢，不是在表演一首歌，而是在讲一个故事。

许文祥这首《爱火山的人》怎么样？有没有听到一种特别浓烈的画面感呢？而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2018年，许文祥他曾经参加过《中国好声音》，而情歌《Live》是他在盲选舞台上面的演唱的一个现场版本了。原唱那必然是梁静茹的。当年呢，就是这样的一首翻唱，让谢霆锋为他转身，也让很多听众记住了这个名字——音色温柔的男声。改编版本没有很多的大刀阔斧一样的颠覆的原作的感觉，而更多的是保留了原曲细腻伤感的底色。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许伟翔这首

如果是我在现场的话，我真的会马上拍下按钮为他转身。徐伟翔情歌，我们继续来听来自于张艺兴发行的歌曲《故乡》，香气的香啊，由新华社快看联合中共安溪县委宣传部张艺兴工作室是共同出品的。作品呢是以两岸茶园为情感载体，植根于闽南安溪和台湾一脉相承的茶脉渊源，作为铁观音的发源地，安溪和台湾是一衣带水的茶种同源。不同于张艺兴以往的很多歌曲，这是一首内向收敛以情动人的作品，松弛感十足的旋律就好像茶汤一般缓缓出香的过程，散发着一种温润通透的烟火气，也更加需要听歌的人静心去品。让我们来听张艺兴《故乡》。

乡的味道哈。我们继续来听来自于黄龄和邝俊祥合作的一首单曲，叫做《梨花雨》，也是一首氛围感十足的古风对唱作品。整首歌呢，也是借梨花细雨这些古典的意象，诉说了爱而别离的缠绵相思和遗憾与惆怅。这两位呢，是一柔一沉，人生互相映衬。不得不说，黄龄在国风这个赛道之上，

黄子韬、刘宇宁合作了一首单曲，叫做《旧记忆》，正式上线。黄子韬和刘宇宁也是时隔七年再度合体，以一首伤感抒情的慢歌《旧记忆》，完成了一次关于困于过往的细腻音乐叙事。从2019年的《热血少年》当中的热血兄弟带风的少年，到如今《冷色调雨夜》当中无法去释怀的双人对唱，曲风的转变呢，也是见证了两位歌手各自的成长轨迹。让我们来听。

0: 到这儿，我们觉得非常的舒适，而这样的一种舒适感来自于我们在城市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记忆的一种碎片的柔和。下面让我们来听杨坤的一首新歌《城市河流》，他跳出了浅层的情绪宣泄，用温柔又沧桑的叙事的视角，把城市化作一条永不停歇的奔流。杨坤用他标志性的嗓音，把千万普通人的奔波、迷茫、坚守收进了绵长的旋律当中，没有贩卖焦虑，而这是一首写给所有都市追光者的人生独白。杨坤这些年的作品呢，其实感觉平和了很多，不断挖掘出来那种属于中年男性成熟的一种音乐表达。我们来听《城市河流》。
1: 无名旅人，漫长旅程，若停下脚步

刚这样一首歌《城市河流》来自于杨坤，而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不如来听一首来自于戴琳港的《蝉》，这是腾讯新势力音乐人当中的一首非常优秀的作品。也不要忘记华语金曲星光会，更多金曲持续关注。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

0: 贝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了

0: 送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六至十周岁，少年组十一至十六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西100米。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0: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我们迎来了我们的好朋友乐丁房的创始人萧婷老师，我们还是叫小乖老师吧，好像亲切一点。
2: 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乖老师。
1: 来聊一聊关于孩子到底要不要去学一门跟音乐啊艺术相关的啊这样一个课程，以及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家长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嗯
1: 啊，很多家长现在有点我太近了也不好啊，就好像什么事儿都得我来操心。
2: 对，
1: 到底是你在学还是我在学？
2: 对，
1: 但是太远了也不行，这个尺度到底在哪里？应该

0: 如何陪伴。小乖老师有话要说，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来到约定房找你的时候，一般头三个问题会问什么样的问题啊？
1: 头三个问题目前来讲我收集的最多的就是，哎，第一个啊，老师你看看我们家孩子有音乐天赋吗？适合学吗？
0: 有天赋吗？
1: 适合学吗？第二个问题，老师我们学音乐不想成为什么音乐家，我们就想培养一下兴趣爱好，
0: 可不可以？
1: 对，然后当然第三个问题目前来讲可能这么多年我再总结一下，就第三个问题是，老师我们学习压力很大，没有时间，可能就是能保证上课已经不错了。基本上很多的在这方面来讲，我觉得这方面的问题来讲是最多的，就问的问题是最多的。
0: 哦，这三个问题，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回答一下吧。因为第一说有没有天赋，适不适合学这事儿。
1: 其实我想在这三个问题之前分享一段话，实际上是我看到的，是这个蔡克勇老师说的一个书里面，他这么说的，他说15岁的时候你觉得游泳很难，放弃了游泳，但是你18岁遇到了一个你喜欢的人约你去游泳的时候，你就只好说我不会了。然后呢，18岁的时候你觉得英文很难，你放弃了学英文，到28岁出现了一个必须要英文的工作，非常棒的时候，但是你就只好说我不会了。然后呢，实际上想讲的是，就是你的人生的前期，你觉得越麻烦的事儿，越懒得学的事儿，到了后来可能就会错过你很多动心的事儿，或者是让你觉得非常重要的事儿，或者是人生当中很多好的风景就会错过掉。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作为一个父母，或作为一个家长，或作为一个老师，作为一个相对于说比孩子走得稍微快一点的人，我们走得前面一点的人，我们更应该为孩子在他的人生后面的风景去看做一些铺垫，做一些准备。因为孩子他毕竟还是很小，就像我们小时候长大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想到可能今天有一天
0: 我们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1: 对，
0: 那就经验来说，我们不应该在孩子有机会去学的时候好像扼杀了他这个机会。但是家长的心里打鼓这事儿啊，是觉得说，哎，我可能没有什么这方面的天赋，
1: 对，
0: 很担心这个基因的问题。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多来讲天赋，我觉得坚持是最重要。就回到今天最重要的一个话题，讲坚持，这也是很多的故事去讲的原因。就是，实际上我最近有一个妈妈，最近有一个家长，他跟我的反馈，他会说，老师谢谢你。感谢你们工作室所有的老师，让我陪伴孩子一直坚持到了现在，是你们的一直在让我看见我的孩子有可能，我的孩子也学得很好，当然这个时间已经到第三年了。就是他会发现，因为他自己在学的过程中他也会迷惑，他也会犹豫，他也会徘徊，孩子也会有很多的情绪，妈妈我不想学，
0: 因为畏难情绪嘛，
1: 都会有畏难情绪。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就是实际上家长也会，他也会犹豫，实际上家长还有很多，就是我们实际上家长也可能没学过，他小时候也没学过，所以他也不知道这个时候到底阶段孩子是什么样的状态，孩子能不能有可能。但实际上我再回到第二个问题，就是老师我们不要成为音乐家，所以我觉得家长把心态，你已经决定好这个状态，你的心态放平以后，你就想到给孩子多一门的，让他以后去生存得更好，让他的生活过得更好的一种方式，可以发现更多更美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式来讲的话，可能会比较更舒坦一点点，然后你会陪伴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心态越来越好，就是坚持。所以有很多时候家长会说，哎，我真的很累，我坚持不下去了，但是我就在想，是不是你每天早上也要送孩子去上学，每天也要接孩子放学，每天也要会准备三餐，但他日常的生活陪伴当中，这只是一门课而已。你要陪伴他的生活，走进他的生活，走进他的内心，你才能发现孩子是否真正的去喜欢他，感受他，然后坚持下去，成为孩子的一门小小的兴趣。因为这个过程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一直在讲，就是有些家长还会来问我说，你这个课报完多久我能学成什么样子，实际上这个是需要时间去确定的，也需要孩子在过程中去消化的。我们现在有很多家长来的时候就说，哎，我小时候学过弹钢琴，但我觉得太枯燥了，
0: 就放弃了。
1: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就会说，哎呀，你看你们现在多好啊，这样子。我们小时候就没有家长逼我一把，实际上在现在教育中很多家长都没有说去逼孩子的。我们小时候真的是逼，可能会有很多的方式，
0: 练琴啊、
1: 对，就说的是虎爸虎妈这样。但说实话现在很多家长，我觉得在我看来他们

0: 尊重孩子，有时候会太尊重孩子了。所以我觉得到这个目前阶段来讲，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也稍稍的去帮孩子坚持一下，我们不叫做逼孩子，帮孩子坚持一下
1: 啊。这个可以问一下这些行，你完全可以问一下啊。他说可以问一下这些艺术类工作坊的掌门人啊，打了引号，都是专业科班出身吧，会有从事艺术教育公立学校的经历吗？哎，这个点问的特别好啊！我跟你说，我为什么要请小乖老师，并不是因为他跟我毕业于同一所学校武汉大学，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小乖老师科班出身啊，我们武汉大学艺术系，你们当时是什么专业方向来着？
0: 表演专业，
1: 对，表演专业。而且呢，他个人的这个在考学，我们算考学这个之前的所学的这个专业方向是民族唱法类，对吧？声乐的民族唱法类。所以第一啊，科班出身啊，就学过专业肯定是要有的。第二呢，他指的是有没有从事这个艺术教育，就是在学校任教的这样一个经历，然后接下来再去做工作坊，一定要有这个过程，
0: 对，
1: 才会接触到足够多的孩子。
0: 这个问题我简单，我其实像我刚来的时候，应该是在一个学校里面做老师的，
1: 我们就不说了吧，对，
0: 就不说学校了。
1: 对，
0: 我想我的同事可能在听，我要是在里面当了将近有五年的音乐老师，
1: 哎，
0: 所以接触了从5岁到18岁的孩子。
1: 哦，你看，这个我非常理解他问这个问题的。这个大问号作为家长一定要这个问号确实是不单单是你找到乐丁房，其实你找到任何一个这样艺术类的工作坊，你提出这两个问题我觉得都非常好，对，非常合理啊。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家长都可以来，关于我的孩子是不是也可以学一个乐器呀？接触一下声乐呀，
0: 接触一下音乐。
1: 哦，对，这样的艺术的教育，哎，都很好奇的话，刚才这位朋友其实提的两个概念，第一呢就是说，能够创建这样艺术类的工作坊的老师啊，我们叫掌门人也好，创始人也好，他，是不是应该最好是科班出身？我觉得这是肯定的，我个人是这样一个概念。
0: 我觉得应该来讲，作为教学的本身来讲，你自己要一定要是懂的，这必须的。
1: 因为现在呢，可能有一些机构它的这个联合创始人有很多，那我觉得不管有多少位联合创始人，这中间一定要有一位是懂教学，懂专业的，这个是一定要有的啊。第二个问题他问的是，是不是有从事艺术教育包括公立学校呀私立学校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这个小乖老师也有话要说，这个很重要。
0: 其实我觉得在特别是艺术教育当中的孩子的艺术教育当中来讲，一定要有足够的经验跟孩子有接触，同时应该有更多的精力跟家长有沟通的老师，在这方面来讲，实际上对于孩子的艺术教育或者是作为孩子的启蒙音乐教育来讲是非常的有效，而且非常的给孩子来讲或者给家长来讲会更好的有效去沟通。所以刚才有人说的，我说这个人问得太好了，我说我曾经在这个学校里面有将近有5年的时间，然后
1: 五到十八岁的孩子，
0: 而且现在来讲，有些孩子18岁的孩子已经大学毕业，有结婚的了，有生孩子的了，而且还有的孩子马上3岁4岁要送到我的现在工作室来报名的了。
1: 谢谢你，都收徒孙了是吧？
0: 对，
1: 徒弟还徒孙。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来讲，所以刚才来讲的说，你孩子见得够多吗？我说我足够多了，上大学的，考学的，你家长见得够多？我觉得家长的心态我见得更多。一个孩子，两家长，有时候四家长，有时候家长爸爸妈妈沟通，姥姥姥爷沟通，还有
1: 爷
0: 爷
1: 奶
0: 奶
1: 也要
0: 沟
1: 通，
0: 因为有时候送来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每个人都在沟通，所以在这方面来讲，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门类的老师去教艺术课的，特别是孩子来讲，他除了有专业的知识之外，而且他要足够的去知道孩子的心理，当然前提是第一，他热爱儿童音乐教育，所以在我的工作室里面，每一位老师我觉得他们来讲都非常的喜欢孩子，而且他们跟每个家长的沟通，说实话有时候我们都在不停地跟家长在做沟通，跟孩子在课上去互动，跟家长在做沟通，做一个陪伴。刚刚讲家长是陪伴孩子的成长，那我们老师做好一个角色，就是不光陪伴孩子，还要去陪伴家长一起去坚持。
1: 刚才听小乖老师说这一席话，我得当个坏人。 就是因为我们节目确实就是这么一个实在的节目啊。我的同事啊好朋友都说你就

0: 太耿直啊，性格太耿直啊，动不动就怼我们听众。我说不是不是，我是就是很多要实话实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媒体人的责任感。第一呢是确实请到我们节目里面来可以称得上是常驻嘉宾的很多的老师，我觉得我都是观察他们，甚至也是认识很久，我也知道他们在他们相关的领域是有很长时间的一个经验，我觉得才可以说出一些东西来，以及不会被我们很多听众大众化的问题给问倒的老师，我才会请到节目里面来。第二呢是我也确实是希望这样有经验的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去告诉大家我们怎么去甄别市场上面形形色色的，我们就以艺术类的工作坊为例，就是在北京的市场上面，我相信现在在听节目的家长，你接到的传单，你接到的电话都不在少数，在这么多的里边我们怎么去判断哦，你仅仅是挂了一个什么样的牌儿，我就觉得你有资质了吗？其实不是，真的是在于说，哎，我们跟这个创始人，他叫的掌门人也好啊，我们去沟通，啊，去了解，哎，你的这个工作坊，包括你个人的啊，你们所聘来的这些老师，他这一路上面的教学的一些经验呀、心得呀，还有像刚才小乖老师说的，是不是真心的，很热爱儿童艺术教育，这个我们都可以，家长都是可以通过聊天去判断的。你还会不会有一些这样一些选择方面的建议给到大家？
1: OK， 像这个也是很好的，就是说当然来讲你在选择的过程中，第一个我相信每个家长都会有一些的接触和了解，不管是通过电视、多媒体、手机，或者是去听一些音乐会，所以你心里已经想好了，可能我想给孩子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去学什么。所以你在自己去选择这个工作室的时候，你自己会有一定的排除，就说我可能要选什么乐器，所以你可以去选择。第二个，当你面对所有的老师的时候，我相信能够出来做工作室的老师或出来教课的老师，他的专业上面一定会比一般的老师好。当然如果是怎么去确定好的老师，可能会是朋友推荐，可能是家长推荐。我觉得如果是有学生推荐或家长推荐，靠口碑说话的，那就更好的一部分来讲，不是说是通过媒体广告这样子的会更好，因为它是实力，因为教学就是在教学的本身和内容，关注到每个孩子的成长，不是说他有多少出名的孩子，有多少唱得特别好、弹得特别好比赛，而是在于他关注到每一个孩子的一点点的进步，和在舞台上的每一次带给家长一点点的惊喜，
0: 尊重孩子的个性。
1: 对了，这是。然后第三个，可能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会关注到的，就是这你的老师是否是足够有爱心的去爱孩子，特别是在音乐的氛围当中去爱孩子。所以我觉得只要在这样的一个有音乐氛围的工作室里面，他有每一个老师都会非常的负责。说实话，当老师这门职业来讲，我觉得他有时候会比家长还更加的关注到孩子，因为老师他真正的作品就是在孩子，无论是哪一门内容、哪个科目，不管是你的体育啊，还是你的美术啊，还是音乐，他真正的作品就是把孩子培养成每一个艺术家、每一个艺术品。
0: 哦，真的。我想跟大家描述一个场景啊，就是此刻的一个场景，就是小乖老师坐在我的对面啊，我俩是面对面坐，我俩之间距离两米吧。就是哎，其实说到哎，孩子是每一个老师的就是代表作啊，真的是每一个孩子都是你的代表作，不是说那些优秀的才是代表作。
1: 对，
0: 每一个很有个性、有自己特色的孩子都是这个老师的代表作的时候，小乖老师眼里真的是放光的，我觉得。这就是家长去跟这些艺术类工作坊的老师去沟通的一个很重要的评判标准。
1: 对，
0: 你走进这个工作坊，你就会自己就会感觉它是有温度的，还是很冰冷的，说来交钱上课走人。
1: 对，实际上我觉得有时候如果你去选择这门课的时候，说实话我觉得不要用一个数字先去让自己去选择它，不要做数字作为第一，而是应该让你的音乐的感受力，让孩子的感受力，你家长真正的感受力去做。昨天有一个家长很好玩，给我发信息，因为我们前两天拍了，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拍一组日历照，所以呢这是我三年以来一直坚持做的，因为我觉得记录每一个孩子成长的瞬间，至少我在做，我愿意把它坐在这个地方，你以后长大了你再回来找我的时候全送给你，这些照片都送给你，但是我来帮你记录一次。然后呢我就把一个小孩子照片分享给我家长，我家长看完以后就会说，他说我们孩子刚来你们这儿不久，但是他已经 有非常多的音乐魅力了。这孩子刚刚才四岁，是个小男孩，
0: 四岁的小男孩，
1: 因为他
0: 音乐魅力，
1: 对，他说他现在已经有很多音乐魅力。然后爸爸马上跟我说了一句话，说他说我建议你马上把家长课开起来，我们家长也特别想极度的去感受你们的课程。
0: 哦，就是专门，我不是要陪着孩子学，
1: 我
0: 是自己，我要成人。
1: 对，所以我当时我说，他说如果你下个星期马上能够开课，我马上就来报名。我说，哎，你能等等吗？
0: 啊，等等啊，我过个节先，让我也歇会儿好不好？就是啊，家长朋友们，就其实啊，就是好课不怕晚啊，真的是你说吧，你都耽误这么多年了，耽误这两天没事儿，但是这个家长啊，有这个愿望。就是我们上半段说到的那个，很多的家长其实在小时候，在不懂事有点懵懂的时候，都在畏难情绪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然后因为家长也很宠嘛，我们当小孩子的时候家长也很宠我们，就放弃了。当你成为家长的时候，你再回看那个阶段，你就会觉得很可惜。所以现在这些家长希望在有光的小乖老师的眼里看到了希望。
1: 对，有时候很多家长都会跟我说，说哎呀，我觉得我的孩子不行，我觉得孩子不行的时候，像有时候我在讲，我说为什么你没看到孩子光的那一部分，有时候他实际上不完美也是一种完美。
0: 哦，哎，很多家长真的是完美主义，你这是不是，你说现在很多很多的家长，这个是一个家长心理。我们接下来要分享一下，因为小乖老师不管是在过往五年在学校的这个体系当中去接触到的家长，因为他们也会对音乐老师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
1: 对
0: 啊，哎，虽然我们这课时不是很多啊，但是我们也有要求，还是说这三年到四年去自己成立工作坊，去见到哦，我们有更多个性化需求的家长的时候，其实家长也是一门课呀。就不单单说我们得学点音乐魅力，陪伴也是一门很重要的课程。怎么陪伴啊？刚才我们这个有一位红楼同学说，我平时的工作就是在学校当中教戏曲。哎呀，有机会要跟小乖老师合作一下，可以的。哎，我们节目这已经开启了合作模式了吗？今天节目的最后，其实我们就想来说一说家长陪伴的问题。
1: 实际上我觉得在这个评论当中，除了兼职之外，实际上很多家长也会犹豫。实际上没办法，实际上我也很理解家长，因为家长的确很忙，
0: 事儿太多，
1: 而且不是一个孩子
0: 啊。对，因为现在二胎时代嘛，
1: 还有三胎，
0: 三胎时代。
1: 对
0: 对，
1: 所以家里不是一个孩子。有时候说实话，有时候我也特别看到我的，因为我接触的妈妈最多，还除了孩子之外就妈妈最多，所以有时候我也会觉得我的妈妈们很累。因为有时候妈妈她的心思在一个孩子身上，但是我又会看到有些妈妈一个心思在三个孩子身上。她有时候会每天会说，宝贝我爱你，宝贝我爱你，宝贝我爱你，这样的话要说三遍。同时她陪伴这三个孩子的课，三个孩子的课也会有三门，
0: 都在上，
1: 都在上课，同时在长大。所以有时候我也非常理解妈妈的心态，里面她真的是就作为妈妈的陪伴，作为妈妈的教育里面也会很辛苦。
0: 但是这是已经非常尽心的家长了
1: 啊。特别
0: 我身边还有那种啊，真的是课我陪你去上，但是呢，我可能我不会坐在旁边认真听啊，我就自己干点自己的事儿。甚至是说多数的家长，学声乐的我没有太在意，我朋友圈里面有好多家长是学跳舞，这个可能没有办法，你不能劈个叉跟孩子一起，但好像就是哎送去了，行，我找个地儿喝杯咖啡，然后结束了我再去接你，好像家长承担的一个责任就是接送。
1: 这如果在现在来讲，实际上有时候算也很好了。如果对去那个请假的来
0: 讲，我只能说明我见到的家长还不够多。
1: 如果对于那个长期请假，我们老师实际上不怕你送来出去干嘛了陪，我们最怕的第一步就是你老请假。
0: 哦，这是根本连送接都抽不出身的家长来，
1: 就是他有时候真的会老请假的。我们最怕老，说实话，老师最怕请假的。
0: 哦，
1: 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学校里面他会设全勤奖。我有小朋友，他们有时就每天上学，学校里面都会去设全勤奖，就这个一个学期是没有一天的请假的，才能有全勤奖。
0: 哦，这个奖励也是就被迫了吧？
1: 就学校
0: 也没有办法了。
1: 对，所以就是有时候，说实话，我们就说实话，如果从这种陪伴来讲，第一步我觉得建议不要请假。
0: 哎，这是很基础的一个要求，
1: 基础的一个。
0: 第二步就是我刚才说的，
1: 就是如果说你在陪伴过程当中，你再参与的多一点点，
0: 就更好了。
1: 对。 对，当然有参与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有些比较像说说这一步比较厉害一点的妈妈虎妈，所以我希望这一步的妈妈家长再耐心一点。
0: 哎，这个虎妈的虎妈虎爸们的这个表现。

0: 愿一般是什么呀？就是有点急躁。
1: 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种能力，因为家长会觉得怎么这么容易你还不会呢？我都讲了好几遍你还不会呢？其实像我们反过来再回想到我们小时候，实际上孩子很多时候也会有疲劳，也有不在状态的时候，
0: 就真的那一下就
1: 真的就会脑袋就卡壳了。
0: 就我们大人都会有，何况是孩子呢？
1: 对，所以我是觉得有时候。我觉得养成一个习惯吧比较好，就是你从一开始的时候把这个习惯养成好之后，孩子的慢慢的进步会慢慢的就是去呈现它，它会有时间的年限去堆积它，你让这个过程持续下去。
0: 不能急躁，
1: 不能急躁。
0: 好，这个我们今天这个时间确实不太够了。刚才我们说了，我们先做到第一步，全勤，好吧，尽量的全勤，
1: 少请假
0: 吧。少请假，因为孩子如果身体有状况，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不要老觉得一些有的没的理由。
1: 他有时候太堵车了，
0: 这
1: 没地方停车。
0: 好，我不想听这些理由，我是个急躁的。还有呢，也要跟一些虎妈虎爸们说。你很认真当然是好的，但如果再多一点点耐心可能会更好啊。我们跟孩子一起成长。好啦，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再见喽，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变速箱发展到今天，内部元件以及液压控制器都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它就像我们人体的毛细血管一样，一旦某个位置发生堵塞，就会引起一些疾病和故障。而在我们的日常用车当中啊，因为变速箱保养周期相对较长，很容易被人忽视。那么如果长期不换变速箱油会出现哪些后果呢？还有变速箱油多久换一次才最合理呢？那今天节目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潇潇的握不住。

相比更换机油的熟知程度，变速箱油往往没有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认为变速箱油呢没有那么重要，不需要换得太勤，或者压根就不知道要更换变速箱油。而实际上呢，变速箱油对于变速箱的寿命影响其实很大，特别是自动变速箱。那据有关数据显示啊，平均每年有1300万个自动变速箱会出现故障，那其中呢 90% 以上的故障是因为换油不及时而导致的。那些说不需要经常换变速箱油的，大多指的是手动挡的车，因为手动挡车呢的确不需要经常更换，但如果你开的是自动挡车，那必须要严格按照保养手册要求的更换周期来进行更换，尽量不要拖延。

汽车变速箱油又叫做齿轮油，那可以对变速器的这个齿轮起到润滑、减磨、降噪、降温的作用。变速箱油呢，其实和机油非常相似，都是由基础油和相应的添加剂配比而成。但是在功能方面啊，变速箱油不仅要起到润滑的作用，同时呢，还要对变速箱进行冷却、清洁，以及起到传递动力的一个作用。像这个家用车最常见的 AT 自动变速箱啊，那这个内部搭载的液力变矩器呢，就是依靠变速箱油来传递动力的。那除此之外呢，变速箱换挡阀体也是靠变速箱油来控制的。如果变速箱油油压太低或者是这个太脏，就会导致整个变速箱换挡机构出现问题。那一般来说，手动挡汽车的变速箱油呢，都是可以免更换的，并且可以终生使用的。但是自动挡车是有更换周期，每6万公里左右就需要更换一次。

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对于自动挡汽车来说，如果长期不换变速箱油，会出现以下几种后果。第一个就是变速箱油的粘度会变稀，就导致润滑性能下降，那密封性能下降，阻力升高，磨损增加，造成压力不稳定，影响液压系统工作精度。变速箱的控制精度下降，换挡精度降低，平顺性还有响应速度都会受到影响。那第二个呢，就是变速箱在频繁工作中出现的这个油泥，会导致变速箱阀体以及油路的流动不畅，影响动力传递。最直接的感觉就是车辆换挡较慢，变速箱抖动，甚至有冲挡的现象。第三点呢，就是变速箱油变脏之后呢，还会导致变速箱冷却性能还有这个防氧化的性能下降，会出现升降档困难、频繁跳档，并且有明显的入档冲击等等这些情况，还可能会出现摩擦片打滑、失速等问题。那以上这些情况呢，如果再不及时更换注意变速箱油，变速箱就有可能会报废。

为什么手动挡和自动挡车对变速箱油的更换有较大差别呢？这是因为啊，手动变速箱油只是起到简单的润滑作用，因为齿轮的精密度不高，脏一点影响也不是特别大，只要不缺少那就可以了。要求呢10万公里以上换一次，有的车甚至终身都不需要更换。但是自动变速器的负荷大，而且油温高，所以齿轮油比较容易老化变质，一般要求3年或者6万公里要换一次，以先到者为准。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有关变速箱油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除了
1: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

0: 很危险。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自动挡车啊，到了3年或者6万公里就需要更换变速箱油。更换时呢，尽量选择与原车相同型号的，换错了呢，会影响变速箱的寿命，对换挡和动力传输也有较大影响。在购买变速箱油时，一定要从正规渠道购买，或者选择去 4S 店以及有信誉的正规维修店，防止买到假冒伪劣产品。在换油时需要拆掉油底壳的都是有滤芯的，那在更换变速箱油时别忘记了一起更换滤芯，有单独的放油孔的是免维护的，不需要更换。

当变速箱油在缺少或者需要更换的时候呢，汽车呢就会出现以下几个症状。第一个呢就是起步的时候费力，在低档位时冲击感非常严重。第二个呢就是动力变弱，即便是很小的一个坡道都会有一种上不去的感觉。那第三点呢就是变速箱的温度会变高，摸起来的时候啊会有一点烫手的感觉。第四啊就是发动机在启动之后变速箱里面就会发出哗哗哗的异响。第五呢离合器和刹车很容易打滑，如果出现以上几个情况可以检查一下是否需要更换变速箱油。那么怎么检查变速箱油是否缺少呢？手动的这个变速箱油是自己无法进行检查的，因为它是需要把车辆举升起来再检查。自动变速箱呢，如果有这个液位标尺的，那是要启动发动机，等水温达到90度的时候，然后再通过标尺来进行检查。如果是没有标尺的，就要找专业维修人员帮助检查了。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接下来再来介绍怎么给变速箱换油。目前市面上更换变速箱油有两种方式，重力放油和循环机换油。那重力放油呢，一般只要加注3到5升变速箱油就行了，不过缺点是放不干净，只能放掉原车油的 50% 左右。一般使用最多的是循环机放油，通过新油将变速箱中的旧油推出去，那换油呢大概需要12升左右。优点就是换得干净，缺点呢就是费时间花销大。关于如何选择这两种换油方式，有一条非常简单的指标啊，可以参考。如果你的车辆在规定年限内行驶里程数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换油标准，就必须要使用循环机来进行换油。而当车辆达到换油年限时，里程数未行驶到规定换油里程，那可以选择重力换油。

动变速箱相对于发动机来说要脆弱的多，特别是挑食。手动挡 AT 还有 CVT 还有双离合变速箱使用的油液也都不一样，即使是双离合不同的型号的变速箱，那技术标准也不一样，所以更换变速箱油最好根据变速箱型号选择原厂规定的变速箱油来更换。同时呢，务必要定期更换变速箱油，保障用车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

0: 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

岂敢岂敢，昨日因病请假到天津就医，向阁下在此练兵，相距不到一日之行程，因此冒昧来访。袁世凯说，先生之死属米，命问中尉，今日能光临我这个大营，世凯三生有幸啊。两个人边客气边进了大厅，分宾主落座。袁世凯一拱手，不知先生说缓何病请的假呀？谭嗣同说，兄弟出病时就觉得气弱体衰，一开始没拿他当回事儿。昨儿个经西医仔细给侦查，说兄弟之病十分复杂，是因邪气所扰，甚至全身萎靡不振呐。倘若不早日治疗，恐生危险，而旧法则不可医治，唯有新发明的药剂或能转危为安呐。袁世凯一听此话，微微一笑说，先生不过一世被邪气所扰，也这劝神不舒服，兄弟想凡是这个邪气，这个邪不压正，理应加以猛药攻之啊。谭嗣同说，昨日所服之药即为猛药，药力很大，可是邪气似乎已入内。袁世凯说，那凡是用药，这个诸药虽好，服药也需量防，要不然也是没用啊。谭嗣同说，袁公所谈甚是高明啊，符合医理，兄弟长途跋涉前来，便是为物色辅佐之药啊。袁世凯越听越感觉到话里有话，心说不对劲儿来，他这次来看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另有原因吧。于是试探着说，先生这个话我就弄不懂了，我这个地方是练兵之所，只有火药，哪里有什么良药啊？谭嗣同说，良药其实就在袁公身边。袁世凯眨巴眨巴眼睛，晃晃大脑袋，他说，这个先生此话怎讲啊，你远道而来，倘若有的话，兄弟能不奉上吗？谭嗣同说，袁公啊，依我看您既是良医又是良药，只不过恐不舍得救济罢了。袁世凯听完假装糊涂，他说，这个自古以来良医良相为人所重，尤其这个济世救人是医者之天职啊，兄弟是医界五辅，怎能说我就是这个良医或是良药呢？实在是开玩笑了。谭嗣同说，不，我说的是实话，就看袁公是否愿意济世而活人了。袁世凯这回变得更为郑重了，他说，只要是能够救济世人，愿冒袁绍犬马之劳，请先生明示。谭嗣同一听这话点点头，他说，袁公既然如此上侠好义，那兄弟有一言，可容禀明。袁世凯说，先生有话请将当面。谭嗣同说，今日朝廷处于各国强权之下，任人宰割呀，五千年之文明古国竟遭遇列强如此蚕食鲸吞，是因没有良相良医可救济啊。所幸者当今圣上聪明仁爱，乃尧舜之君，你像俄国之彼得大帝，日本之明治天皇，全不能与其相提并论，那英法的总统也不过如此。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民气甚强，不应如此之贫困，也不应该像绵羊一样眼镜任人宰割呀。

今之皇上，是为四亿苍生英明之主也。袁世凯听完，连忙起身一拱手，他说：“各国要求礼贤，大都是行酒派斜六称贺，任命涂炭，而当今皇上礼制维新，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庆啊。他下诏广开言路，准其市民百姓上书验证，铺设学堂，教育人才，废除科举，减免赋税，罢黜三官，节约经费，振兴海陆军，提拔人才于草野之间，不分高低贵贱。依兄弟看，国家之强盛指日可待呀。”呵，一听他这番话，谭嗣同感觉到这次没白来，两个人因此越谈越投机。当天晚上，谭嗣同便就宿在了大营中。袁世凯最后向谭嗣同表示，只要皇上以之文书，又用俺袁世凯之处，干挠土地，俺是在所不惜。两个人畅谈了一夜，第二天天光放亮之时才打了个盹儿。袁世凯临送谭嗣同走，两个人都有点舍不得，依依惜别。谭嗣同回到京师，赶忙向光绪帝面奏了袁世凯已被拉到皇上这边来的消息。光绪帝听完很是高兴，立刻宣召袁世凯进京朝见。自从光绪帝颁发了明定国事之后，确实也震动了站在十字路口的袁世凯。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维新变法正日以继夜地进行着，光绪帝宣召宗室王公大臣游历各国，只要是人才一经发现马上聘用，不分汉满官员，只要有利于国计民生，无不网络朝中，特别是关注那些青年学子，视他们为国家之柱石啊，非常倚重。不单让全国各州县建书院，而且还选拔优秀的学子赴外国留学，接受新生事物，将来有利于自己国家的发展。袁世凯对这些事情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了。但是有人不赞成，谁呀？那就是慈禧太后呗。表面上他不问政治，但是朝中近来发生的一切事情他都在暗中观察着，仍然跟李鸿章、荣禄等人互通情报。这个时候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大权在握，已成为出将入相的重臣了。其实不光是光绪帝想办法要拉拢袁世凯，荣禄呢也想拉拢袁世凯，那么就看袁世凯自己倒向哪边了。也可以说袁世凯的决定左右着当时的朝局。荣禄虽然说自己手中掌握着一部分兵权，但是他所掌握的神机营、火器营以及绿营的官军其实都是腐败不堪一击的，另外一些装备也都已经老化，而袁世凯所训练的5000名新建陆军可是有生力量，一旦要是搬来拱卫京师，收拾维新派，荣禄认为那是绝对不费吹灰之力的。这样荣禄便越发的想把袁世凯拉到自己这边来，可是他也怕光绪帝把袁世凯给拉走，于是便想投其所好。他听说袁世凯这个人利欲熏心，本身是好色之徒，尽管说为人狡诈，但是只要用财和色来勾引他，他没有不上圈套的。于是荣禄便先派人去小站给他送了黄金300两以示犒劳，然后又约他来天津赴宴，然后再跟他商量以阅兵为名来对付光绪帝之计。他料定一旦慈禧太

最后来天津阅兵，光绪不敢不来。只要光绪帝一来，搞一场兵变，囚禁光绪帝，那接下来的事情就容易多了。说来这袁世凯呀，也该着走桃花运。这时候天津从上海来了一位名妓，名叫赛金花，原名叫傅彩云。她本是苏州的一名妓女，13岁的时候因为家中贫穷遭了荒难，被他父亲卖入了昌门。后来呢，这个新科状元红军看上了他，替他赎了身，纳他为妾。然后他又伴随着红军出使英国、俄国、德国以及奥地利、荷兰等国做公使夫人。因为红军状元的原配夫人叫张氏，因为体弱多病又是小脚，不愿意漂洋过海远离家乡，红军呢便把自己的小妾傅彩云带上了。傅彩云对这样一个美差那是求之不得呀，他带上公使夫人的桂冠，随着红军远航，先到达了意大利的热那亚港，然后又到了德国的柏林。在这期间随行的还有两名翻译，对德语、英语他也非常感兴趣，因此便以超天赋在两个月的时间之内掌握了英语和德语，包括他们的生活习惯和外交方面的一些辞令。红军在德国住了4年0.4个月，在这期间他携着这位傅彩云到过俄国、法国、奥地利等国，会见过很多高级官员和社会名流。傅彩云的交际本领在西方世界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不但见到了德皇威廉二世，还有柏林城防司令瓦德西，并且跟威廉皇后菲特利成了好朋友，多次到皇宫去赴宴，而后又会见了铁血宰相俾斯麦，跟俾斯麦、跟瓦西德等人一起吃饭跳舞。在柏林期间他还学会了俄语和法语，不用翻译就可以跟那些人直接交谈。而后他还见过英国女王。跟随着公使出国这4年多的时间，傅彩云成了柏林上流社会文明的交际花。1892年11月30日他们顺利地回到了上海。12月中旬红军奉命回京供职，傅彩云跟随着他一块儿到了北京。面对帝都的繁华，傅彩云只花了半个月时间就结识了众多斗鸡玩狗的纨绔子弟，没有半年的时间就成了京城有名的交际花。但是没想到这位书生气十足的红公使因为带回了一份中俄边界图，是大清朝上当受骗，白白被俄国人骗走了大片的国土，受到御史的弹劾。光绪19年8月23日他含恨而死。尚在盛年的傅彩云成了未亡人，在丈夫三妻过后，他便提出与洪府脱离关系，另立门庭。洪府的张夫人倒是宽厚仁慈，劝傅彩云要恪尽妾道，以免在京城让洪家出丑，但是也并没有勉强挽留，知道留也留不住。因为红军出使过多个国家，临终前又遗言准许傅彩云有自己的选择，因此只好遵从了红军的遗言，等到断期将灵柩一同送回苏州之后，便让傅彩云任其自便。为了达成这个协议，张夫人还答应除了傅彩云原有的私房财产归还他之外，另外又从老爷存款当中拨出了50,000两银子作为他的生活开销。其实早在红状元生病之时，傅彩云就从大夫那儿
得知这红军凶多吉少，他就把很多贵重的物品托付给了情夫孙少棠，让他呢运往上海，为自己留了后路。红军这边断期刚过，傅彩云便离开了红府，直接到了上海，从此跟洪家断绝了关系。高张燕齐开始在花界再次谋生，一开始改名不叫赛金花，叫曹梦兰，公开挂牌，与上海的名妓林黛玉、金小宝等人齐名。因为他本身具有状元夫人的头衔，又出过洋，会几国的外语，徘徊官场多年，并有一大笔私财，理所当然的便被推举为花榜状元。到光绪24年，苏州状元陆润祥得知了傅彩云的消息，认为他伤风败俗，以此为由，为了维护苏州人的面子，串通苏州知府，将傅彩云赶出了江浙皖三省。傅彩云于是便跟自己的情夫孙少棠由上海迁到了天津，在滨江北道明春院挂牌，正式改名叫赛金花。孙少棠到了天津以后，时逢义和团运动，凭借他出身京剧武生的底子，耍刀弄枪堪称能手，因此便成为大刀王五手下一名干将。而赛金花呢，则借机会交往上了荣禄、武廷芳等人。荣禄等见到赛金花之后，一下就被她的美貌和言谈举止给迷住了，迷的是如醉如痴啊，大有相逢恨晚之感。因此很快两个人便打得火热，难舍难离了。这时候慈禧太后呢，则是一心要把维新的火焰给扑下去，把这希望便寄托在了荣禄身上。可是荣禄军容重任在身，基本上都是在天津，有些事情不好常往北京跑，于是便让李莲英乔装改扮到天津同他商量对策，怎么样来消灭维新势力。这一天中午，荣禄便衣微服，带着几个随从到车站，把这位李大总管接到了行辕，先安排他好好休息休息，当天晚上设盛宴款待，边吃边聊，两个人通过密商怎么样铲除维新派的方案。李莲英在商讨之时突然心生一计，对荣禄低声说道，有句不恭敬的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荣禄说，大总管，你我可称知己呀，有何话不能讲呢？尽管讲来。李莲英笑了一下，他说，有道是英雄离不开美人，我临来之时听说荣中堂最近跟明春院的头牌赛金花打得火热，可有此事吗？这一问，荣禄当时不由一惊，心里咯噔一下子，脸上显得尴尬，臊得跟个大红布一样。李莲一摆手，啊，无妨，但是在这紧要关头，中堂江山美人只能选其一呀，为了挽救我大清江山，洒家的意思是……李莲英说话变得吞吞吐吐，使荣禄有些不明白了。他说，大总管还是直说的好。李莲英说，好吧，那我就直说吧。那袁世凯本是个好色之徒，荣大人可否能够忍痛割爱，将其转赠给袁世凯呢？李莲英这个话简直就是在捅荣禄的肺管子，荣禄变得面色难看。李莲英知道他有些舍不得，然后又劝道，
为我大清国的江山舍出。

个美女又算得了什么呢？试想，那袁世凯手中5000精兵，新式装备，如果被维新派争取过去，不但中堂美人难保，恐怕连性命也难保啊！请中堂三思。荣禄听完之后，眼睛眨巴眨巴，半天才说：“大总管，这一个美女有那么大的魅力吗？”李莲英说：“怎么没有啊？正是因为美女有此无穷魅力，我才敢大胆地献这一计呀。”荣禄听到这儿，把牙一咬，他说：“那行，既然这样，就以总管之见。”当天两个人商量好了，第二天一早，李莲英起身回北京，荣禄派便衣送他到车站，然后设法召见袁世凯到天津共商大事。1898年是戊戌年，这年8月初，袁世凯应荣禄之召，从小站到了天津，来拜见荣禄。酒席宴前，荣禄便暗示袁世凯说：“皇上宝座兴将不稳，而西太后实力是多么的雄厚。”随后他说：“那康有为鼓动皇上变法，梦想着要推翻大清江山吗？要改变组织吗？哼，谈何容易。想当年宋朝时，宋神宗的时候，王安石立意改革政治，什么刨农田水利，什么设保甲免徭役，简直说不过来呀。王安石一顿折腾，犹如现在的维新变法，结果怎样呢？老百姓赋税越来越繁重，人心不稳，群臣上奏章弹劾，包括当时的两太后也认为王安石哪里是变法，就是在制造天下的乱。”

0: 出家门见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

0: 系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点，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4: 荣禄在招待袁世凯的时候，告诉他说：“那康有为鼓动皇上变法，梦想着要推翻大清江山吗？要改变组织吗？哼，谈何容易！想当年宋朝时，宋神宗的时候。”王安石立意改革政治，什么刨农田水利，什么设保甲免徭役，简直说不过来呀。王安石一顿折腾，犹如现在的维新变法，结果怎样呢？老百姓赋税越来越繁重，人心不稳，村臣上奏章弹劾，包括当时的两太后也认为王安石哪里是变法，就是在制造天下的乱世。咱们再往上追，商朝的时候，那商鞅变法又如何？老百姓对其恨之入骨，大臣们皇亲国戚哪个不恨他？所以秦孝公死了以后，商鞅被五牛分尸。那康有为本身是个穷秀才，谁不知道老话讲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啊？古有名训，而康有为则不了解国情，贸然学习外国。当今圣上决心虽大，但是孤掌难鸣啊！全国

有就势力很大，又有太后的实力作为后盾，明智的人早已看清楚事情发展的取向了。本官听说皇上召见袁公入京，可有这事儿吗？袁世凯连说：“哎，有的，有的。”荣禄说：“那就希望袁公觐见皇上之时，说话谨慎一些，千万不要被皇上为首的一帮穷秀才们给利用了。袁公是想流芳百世，还是想遗臭万年，均在此一举，请你三思而后行啊。”这荣禄，一场有历史事实为依据的攻心战，是袁世凯频频点头，半晌无言。仔细想想荣禄这些话，袁世凯认为也算得上是金石良言了，看来还应该听荣禄所说，千万别来个画虎不成反类齐犬呐。您说这袁世凯真是没准主意，哪头风硬往哪边倒，先前答应谭嗣同的事儿，半道上他又变卦了。一番长谈之后，荣禄又把计划以阅兵为名，把西太后跟皇上诱到天津，随后借此机会囚禁光绪帝的事儿跟袁世凯说了，把袁世凯吓得一时间站都站不起来了，心说千万别跟着光绪帝那帮人折腾了，看来他们希望渺茫，成功的希望不大呀。当天晚上，这荣禄又陪着袁世凯来到天津紫竹林舞厅，特意为袁世凯举行了一次西洋舞会。这里的舞会早在光绪初年就风行一时了，荣禄在此把他心爱的名妓赛金花便要介绍给袁世凯。赛金花也听说袁世凯是当今鼎鼎大名的小站练兵统帅，因此也特意打扮了一番。袁世凯呢，也久闻这位赛二爷本是状元夫人出身，年方20多岁，风流不减当年，原名叫傅彩云，到天津以后才改叫赛金花。袁世凯虽然说自己妻妾成群，但是一见赛金花，当时被她的美色所吸引呐，二目发直。只见赛金花身穿一件深褐色的印度绸连衣裙，胸口敞着半露酥胸，身体丰满妖娆，鲜红的口红就像是含着一个大樱桃一样，一笑俩酒窝，婀娜动人。袁世凯哈喇子差点没下来，真是一时间心猿意马。荣禄给他两个人做了介绍，他上前一握手，哎呦，赛金花的小手圆嫩可人，袁世凯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只跟那里傻笑。荣禄看在眼里也不生气，似乎啊还有几分得意之色，就是袁世凯可算喜欢上赛金花了。随后他们坐在一张咖啡桌前聊天，赛金花坐中间，荣禄跟袁世凯坐两边。聊了没几分钟，音乐升起，袁世凯便站起来拉过赛金花的左手，亲亲吻了一下，约她一块跳舞。他搂着赛金花那富有弹性的腰肢，听着鸡灯嘎灯他高跟鞋的响声，袁世凯简直如入仙境啊。随着音乐的终止，两个人回到原来座位上，袁世凯感觉美妙的时光太短暂了，不住地用眼睛上下打量赛金花。这时有一些外国的官员和商人也听说赫赫有名的赛金花来了，便围拢过来跟他打招呼，有的请他跳舞。赛金花直接用外语跟这些人交流，这让袁世凯跟荣禄都是一愣啊，哎呀，这美女简直太厉害了。一会儿的功夫，音乐升起，赛金花真的跟一个外国领事去跳舞了。荣禄借机会便跟袁世凯说：“袁公，
今晚上就让赛真花陪你回馆如何呀？袁世凯感觉简直求之不得，但是他又怕荣禄笑话他，又怕赛金花不同意，便说：“哎呀，阁下，先和他商量一下，问问成不成再定。”荣禄说：“哎，他本是交际场合当中的风流人物，估计问题不大。”袁世凯点点头：“哎，那就好，那就好。”等一曲终了，荣禄把赛金花叫到一边，跟他一商量这件事情。当荣禄告诉赛金花让他去陪袁世凯的时候，没想到赛金花却表示出了不乐意。他说：“怎么这么短的时间荣大人就厌倦我了吗？我就那么招你讨厌？”荣禄说：“不不不，不是这个意思，我喜欢你还喜欢不过来呢，可如今形势严峻呐，帝党和后党互相争斗，我让你跟袁世凯好是为了大局呀，为了保护大清江山。袁世凯现在手中掌握着新军，如果一旦他倒向帝党那边，那后党的人岂不要麻烦了？为了大清江山，我也是等于忍痛割爱呀。”赛金花一听这话，便一下扑倒在了荣禄的怀里，一边掩面啼哭，一边说：“奴家舍不得荣大人，大人这不是叫我做貂蝉吗？”荣禄说：“哎，我也是实在没法子呀。你可以来做貂蝉，只不过这吕布吧，他丑了点儿。”一句话把赛金花给逗乐了。荣禄知道赛金花基本上已经同意了，就这么荣禄便把他带到了袁世凯跟前，然后嘱咐说：“姑娘啊，时间不早了，干脆你陪着袁都练回狱吧。”赛金花默默地瞅瞅袁世凯，袁世凯此时高兴得心花怒放，向荣禄连连道谢，然后便挎着赛金花到外边上了汽车，两名马便紧跟其后。滴滴，福特汽车启动，袁世凯回奔小站而来。打这天起，赛金花变成了他一时也不可离开的美人兼翻译。这天晚上，袁世凯在马床上吞云吐雾，赛金花在旁边给点烟泡。袁世凯一边抽烟，俩人一边聊天。袁世凯告诉赛金花说：“这个明天俺要到北京去觐见皇上了，干脆你也陪着我也去住几天吧，抽个空我也带你四处玩一玩。”赛金花说：“大人，如今以小女看你已成了大清江山举足轻重的人物了，听说不是太后跟皇上过一阵儿要来天津阅兵吗？何必？”没等他话说完呢，袁世凯不由大吃一惊，一下从床上坐起来了，把烟枪往旁边一放。他说：“啊，这太后皇上来天津的事儿，你怎么知道的？”赛金花说：“哼，这事儿不但我知道，而且我还知道其中的一些底细呢。”袁世凯感觉到心中发毛，他说：“啊，什么底细？”赛金花说：“你别那么大惊小怪的，其实有些事儿啦，荣中堂已经告诉我了。”袁世凯听了更觉得害怕，心说：“这个美人怎么个意思呀？难道是荣禄派到我身边来监视我的？”于是袁世凯便试探着问话来摸一摸情况。他反问道：“啊，你也既然知道，对这个事儿有什么看法吗？”赛金花心的话
这袁世凯到底是保皇上还是反皇上的，是支持唯一

信还是反对维新的，现在有点弄不清楚。那既然这样啊，我呀也试探着来吧。于是他说，大人对阅兵时要发动一场政变有什么看法呢？袁世凯一听政变二字，大脑袋吓得嗡的一声，半天没说出话来。赛金花呢倒是处之泰然，他说，大人，你要知道，自从17世纪英国推翻了专制政体，建立了君主立宪制之后，现在竟然称霸于世界，而美国的民主也为世界之楷范，我国呢依然是闭关自守，自命天国，倘若与西方列强科学相比，不能够同日而语啊。日本出现明治维新30年，继承盛世，而我中华大地人口众多，地大物博，倘若采取康有为之策，不出数年定可以跃居世界强国之列，您说是不是呢？袁世凯听完赛金花这一番话，眨巴眨巴眼睛，感觉到这赛金花跟荣禄应该不是一个道上的，因为他这番话全是支持维新派的意思，这才把一颗乱跳的贼心放了下来。那么赛金花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番言语呢？原来赛金花自从得知荣禄他们秘密商议邀请西太后跟皇上来天津阅兵，打算借这个机会来个兵变，然后嫁祸于人，听到这样的消息，他不由吃了一惊，心说这帮人太阴险了，尤其是听到他们提到维新派人物当中还有谭嗣同的名字，赛金花就更为担心了。这谭嗣同本身是湖南浏阳县人，是湖北巡抚谭继寻的儿子，谭继寻当年跟洪状元关系甚好，谭嗣同又是赛金花交际场中的舞伴，两个人关系不错，因此从表面上看，赛金花屈从了荣禄和袁世凯这些人，实际上呢，他是打算想办法营救谭嗣同这些人，因此才有跟袁世凯这一番言辞。袁世凯打心里头本身是赞同赛金花这番言论的，但是又一想，拥护光绪帝自己能得到什么好处呢？那些维新派人物真的是想跟自己交好吗？未必，应该看重的是他手中的权力，看重的是他5000精兵，那些人一旦要是用完了他，再一脚把他蹬开，那可就麻烦了。而后党这边守旧派这些人虽说腐败点儿、愚昧点儿、不法慢点儿，但是呢自己在他们里头算是比较聪明前卫的，地位呢应该更稳固一些。因此赛金花发表完了自己的看法之后，袁世凯晃着大脑袋只是咯咯一乐，并没有说出自己的观点，只是敷衍的说，啊，行了，不聊这些事情了。转过天来，袁世凯便带着赛金花奔了北京，下榻到了金鱼胡同贤良祠公馆，听说皇上这时正在颐和园，于是他便拟了折子要给皇上去请安。他在京中的寓所休息了半天，然后打听了一些消息，让他的秘书先去给李莲英送了一份厚礼，李莲英见了自然高兴啊。袁世凯又分别去各王府送了份礼，先把这些老牌的重臣给稳住了，皇上那边也有一些重要的听臣，他又私底下每人送了份礼，就这么两方面的人暂时都被他给稳住了。从李莲英到各王府以及皇上身边的一些大臣对袁世凯这个人都很敬，夸他这人不错。袁世凯先

玩了一个两边都不得罪，而这两边的人也认为他要给紫禁城带来一曙光明啊。后党的人和地党的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了他的身上。转过天来，光绪帝便要在颐和园召见袁世凯，他带的随从人员被留在了园门之外。不大功夫，里边传出话来，要袁世凯到玉兰堂觐见皇帝。此时的袁世凯心中不由一阵忐忑，因为什么？他心怀着鬼胎，见皇上说话生怕说走了嘴。光绪帝此时也是心事重重，他高高的坐在御座上，袁世凯一进大殿，腿肚子一软，咕噔就给皇上跪下了。他低着个头跪在御案跟前，行大礼参拜，口称臣袁世凯叩请皇上圣安。光绪帝看看他，然后说，你就是小站练兵的袁世凯呀？袁世凯连忙答道，小臣正是。皇上说，你在小站练兵有几年了？袁世凯说，这个练兵的时间有三年多了。皇上说，现在你手下有多少人呢？袁世凯说，原来有新军是5000名，最近又扩充了一倍，大概有10000多人。皇上说，那军官都是什么出身呢？袁世凯说，都是北洋江武堂的出身。皇上说，那你所练之新军也受荣禄管辖吗？这句话把袁世凯吓一跳，他不知道这话该怎么回答了，心说皇上是不是话里有话呀？难道说自己同荣禄密谈的那些事儿已经走漏风声，皇上有所

许文祥这首《爱火山的人》怎么样？有没有听到一种特别浓烈的画面感呢？而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2018年，许文祥他曾经参加过《中国好声音》，而《情歌 Live》是他在盲选舞台上面的演唱的一个现场版本了。原唱那必然是梁静茹的。当年呢，就是这样的一首翻唱，让谢霆锋为他转身，也让很多听众记住了这个名字——音色温柔的男声。改编版本没有很多的大刀阔斧一样的颠覆的原作的感觉，而更多的是保留了原曲细腻伤感的底色。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许文祥这首

果是我在现场的话，我真的会马上拍下按钮，为他转身，徐伟翔情歌。我们继续来听来自于张艺兴发行的歌曲《故乡》，香气的香。那由新华社快看联合中共安溪县委宣传部张艺兴工作室是共同出品的作品呢，是以两岸茶园为情感载体，植根于闽南安溪和台湾一脉相承的茶脉渊源。作为铁观音的发源地，安溪和台湾是一衣带水的茶种同源，不同于张艺兴以往的很多歌曲。这是一首内向收敛、以情动人的作品，松弛感十足的旋律，就好像茶汤一般缓缓出香的过程，散发着一种温润通透的烟火气，也更加需要听歌的人静心去品。让我们来听张艺兴《故乡》。

听到了满满的茶香的味道哈。我们继续来听来自于黄龄和邝俊祥合作的一首单曲，叫做《梨花雨》，也是一首氛围感十足的古风对唱作品。整首歌呢，也是借梨花细雨这些古典的意象，诉说了爱而别离的缠绵相思和遗憾与惆怅。这两位呢，是一柔一沉，人生互相映衬。不得不说，

合作的一首单曲叫做《旧记忆》正式上线，黄子韬和刘宇宁也是时隔七年再度合体，以一首伤感抒情的慢歌《旧记忆》完成了一次关于困于过往的细腻音乐叙事。从2019年的热血少年当中的热血兄弟带风的少年，到如今冷色调雨夜当中无法去释怀的双人对唱，曲风的转变呢，也是见证了两位歌手各自的成长轨迹。让我们来听

0: 听到这儿，我们觉得非常的舒适，而这样的一种舒适感来自于我们在城市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记忆的一种碎片的柔和。下面让我们来听杨坤的一首新歌《城市河流》，他跳出了浅层的情绪宣泄，用温柔又沧桑的叙事的视角，把城市化作一条永不停歇的奔流。杨坤用他标志性的嗓音，把千万普通人的奔波、迷茫、坚守收进了绵长的旋律当中，没有贩卖焦虑，而这是一首写给所有都市追光者的人生独白。杨坤这些年的作品呢，其实感觉平和了很多，不断挖掘出来那种属于中年男性成熟的一种音乐表达。我们来听《城市河流》。
1: 无名旅人，漫长旅程，若停下脚步

这样一首歌《城市河流》来自于杨坤，而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不如来听一首来自于戴琳港的《蝉》，这是腾讯新势力音乐人当中的一首非常优秀的作品。也不要忘记华语金曲星光会，更多金曲持续关注。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

0: 闻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

0: 州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吕郭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时间好快啊，转眼节目已经推出了4个多月，在近20期的节目中，已经推出了全国各家联盟电台倾情推荐的近100首原创佳作，让我们领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音乐人们带来的动听乐音，并且通过他们也让我们感受了每一座城市不同的风情和魅力。我始终相信，人与生活的城市是息息相关的，音乐也是同样。不同的城市性格便会孕育出各具特色的音乐类型和音乐风格。在新的一年中，让我们继续用这种特别的方式相互携手，把我们的音乐和爱通过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尽情挥洒吧。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2: 下面的时间带着好歌继续来到节目中的是第三次现身节目的来自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1065旅游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李维。非常喜欢他的声音，当然也非常喜欢他所推荐的来自新疆的精彩好音乐。今天他再次为我们带来了两首来自乌鲁木齐的原创佳作，其中一首刚刚获得了2022年度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的优秀歌曲奖，另一首的演唱者则是曾登上过中国好声音舞台的塔斯肯，所以定然是非常的精彩。有请李维。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1065旅游音乐广播的主播李维。新春之际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兔年如意，万事顺心。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乌鲁木齐的原创歌曲《一直在你身边》。这首歌词曲创作者马世豪、陈雪娇都是乌鲁木齐热爱音乐的年轻人，演唱者之一陈雪娇同时还是一名节目主持人，共同的音乐理念让他们触碰创作了这首歌曲。这首歌描述了每一对翻山越岭、经历万难走到一起的情侣，一起经历过的一点一滴都值得纪念。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1065旅游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李维，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乌鲁木齐的原创歌曲《乃兰格尔的夜》。这首歌词曲创作者是老兵阿格，演唱者是中国好声音选手塔斯肯。今年一条被称为中国的最美公路，全线贯通的 G7 京青高速成为了进入新疆的门户，15成为无数自驾一族梦寐以求的旅游胜地。西达15全新旅游音乐专辑也迎运而生，专辑其中的一首歌曲《乃兰格尔的夜》的旋律，在你的车载电台缓缓流淌时，你会真正感受到新疆15的独特魅力。

0: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济南音乐广播 Music 广播点击的主持人麦麦同学。新春之际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兔年大展宏兔，兔步青云，扬眉吐气，前途无量。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2: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由 FM946 成都市广播电视台文化休闲频率所推荐的低苦爱乐队，是中国极富西北特色的民谣摇滚乐队，前身是1999年成立于甘肃省兰州市的纯秀乐队，2003年改为低苦爱，由主唱兼木吉他手刘坤、吉他手周旭东、贝斯手席斌、打击乐手窦涛四个人组成。他们的音乐以质朴的民谣为根基，风格独立迷幻，有很浓的实验色彩，风格沿袭了低调与民族，编配加入了木鱼、磁盘铃等大量的民族乐器及丰富的采样，强化了音乐氛围的营造，作品日臻成熟。近年来，低苦爱获得华语传媒奖最佳乐队、豆瓣阿比路最佳专辑、阿比路年度单曲、中国摇滚20年最佳唱片得主等一系列的奖项。在2022年度的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当中，他们也通过在总决赛的现场演唱的一首《清晨日暮》，一举获得了原创乐队组金奖的佳绩，祝贺他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低苦爱。

下面的这首《珍藏》是以我国独有的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有着植物活化石、植物界大熊猫美誉的珙桐为题制作的一首传达爱与和平理念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宣传歌曲。自从1869年珙桐在四川牟平被发现以后，其先后为各国所引种，成为各国人民喜爱的名贵的观赏树种。因其花形酷似展翅飞翔的白鸽，所以又被西方的植物学家命名为中国鸽子树。传递和平、成就梦想是世界性运动赛事永恒的主旨。形同和平鸽的珙桐花，作为在四川发现的珍稀植物，是和平与梦想最四川、很世界的阐释和承载。一起来听这首来自低苦爱乐队的《珍藏》。

孩子轻轻吹了吹，他是天上水，他的脚印是他的眼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5: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4: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5: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4: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5: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4: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5: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6: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7: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4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8: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7: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8: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由刘镇伟执导，周星驰等人主演的经典影片《月光宝盒》大胜娶亲，同样拍摄于1994年。这两部是让人印象深刻、百看不厌的影片，包袱、喜剧看点可以说是满满当当。刘镇伟呢，也将他独特的喜剧表现手法和电影巧妙融合，把跳跃的思维隐匿于幽默的调侃之中，让人笑过之后呢，念念不忘。如果说《月光宝盒》将刘镇伟周星驰式的喜剧风格表现到了极致，那么《大圣娶亲》笑中带泪的悲壮爱情，则让他们摆脱了周星驰只能演喜剧的说法。今天我们就来一起重温《大话西游》第二部《大圣娶亲》的故事。这部影片的创意呢，最先来自于导演兼编剧刘镇伟，他从小就很喜欢看《西游记》，这部中国四大名著之中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给了他无穷的灵感。年幼的刘镇伟觉得孙悟空真的挺可怜的，尽管一直都不愿意去西天取经，但却被骗戴上了紧箍咒，无可奈何之下答应保唐僧远赴西天取经。那么正是因为这个儿时的情节，他才创造了大话西游，让孙悟空在里面造反，让他成为一个至情至圣的至尊宝，一个拥有爱情但是又得不到爱情的悲剧人物。萌生创作想法的刘镇伟呢，就很兴奋地把这个故事讲给周星驰，并且呢也说明了自己的意图。刘镇伟离奇荒诞的创意让周星驰觉得非常意外。

0: 转折点，这么一出感人的悲剧被他用喜剧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说也成为了一大经典。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电影《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的结尾，至尊宝用月光宝盒回到了500年前，遇到了紫霞，而紫霞也并非凡人，她本是如来佛祖前日月神灯的灯芯，厌倦了仙界生活的她扬言，只要谁能拔出她手中的紫青宝剑，就是她的意中人。此举被看成是仙界的耻辱，而遭到追杀。
1: 各位客官啊，探戈大家一会儿很快就点着了。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2: 老婆啊，你这样点灯是点不着的，你只有油没有灯芯。哎，
1: 我知道，可是灯芯不见了有什么办法呢？
2: 买一个呢。
1: 有道理。姑娘，请问你，如果如来佛祖那盏神灯的灯芯不见了，上哪去买？
2: 早知道你有问题，现身吧。哈，原来是二郎神和南天门的四大天王。
3: 紫霞，你跟你姐姐青霞仙子原来是佛祖日月明灯里面缠在一起的灯芯，你竟然擅自离开天庭，还到处跟人说谁能拔出你手中的紫青宝剑就是你的如意郎君。
4: 你是神仙，怎么能动凡心？假如邪魔外道把你的宝剑拔出来，我们仙界岂不是成为笑柄？
2: 神仙也好，妖怪也好，剑只有我跟我的意中人能拔得出。就算他是妖怪，我也会一生一世的跟着他。如果不能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的话，就算让我做玉皇大帝，我也不会开心。
3: 一派胡言！既然你执迷不悟，我今天就要替天行道，要你在人间仙界消失。
2: 只羡鸳鸯不羡仙，消失就消失。
3: 放肆！
0: 紫霞打败了二郎神和南天门四大神将之后，偶遇至尊宝。紫霞宣布山上的所有东西都归她所有，包括至尊宝和月光宝盒，并给至尊宝盖上记号三颗痣。至尊宝发觉自己原来真的是孙悟空转世，为了拿到月光宝盒回到500年后，至尊宝不得不跟着紫霞。
2: 哇，好棒啊！耶耶，有了这个月光宝盒，以后就不怕被青霞姐姐追杀了。出来啊，鬼鬼祟祟的，害羞啊你。
5: 嗨，这个月光宝盒呢？
2: 我的。啊，我说过的，这里所有东西都是我的，你想干嘛？
5: 没，我听说你要走，能不能带我一起走啊？
2: 你也被人追杀？
5: 我赶着去救人呢。
2: 救谁啊？
5: 救我娘子啊，就是白晶晶嘛，你认识她的？
2: 不认识。
5: 我知道，不过你很快就会认识他了，因为他将会做你的徒弟，还有这个宝盒。
2: 我的。
5: 我知道，不过其实呢，是我给你，然后你再在那个时候交给我，那么才会由我回到这里来，然后又交还给你，你明白吗？
2: 我明白了。你神经病。
5: 反正你一定要带我走就对了。
2: 我为什么要对那么好？
5: 因为你是我的主人呢，你走了我一个人留在这里有什么意思？
2: 真的吗？坐。陛下，手，乖啊，待会儿呢，给你买件新衣服，回去见你娘子。叫啊，喵，用心点吧。
0: 为了逃避姐姐青霞，紫霞将紫青宝剑给至尊宝，让他骗说自己已经被杀死。孰料至尊宝将剑拔出。紫霞发现至尊宝是自己的意中人，二人上街市散步时，紫霞向至尊宝表白了心意。
5: 干什么？
2: 我的意中人在附近。啊，
5: 你看到他了？
2: 没有，因为我的紫青宝剑发出嘟嘟的讯号。
5: 哪来的嘟嘟声啊？
2: 嘟嘟嘟，对不对？
5: 你嘟的，宝剑没嘟。
2: 哎呀，我知道你听不见，我才嘟给你听的嘛。完了，我好害怕。我不骗你，我真的好害怕。
5: 你怕什么？
2: 这段姻缘是上天安排的，你说我怕不怕？
5: 又来了。
2: 是啊，我的心在跳，我的宝剑在嘟，怎么办？怎么跟他说？怎么跟他说？
5: 那你就告诉他，这是上天安排了这么一段姻缘。
2: 他不喜欢我怎么办？他有老婆怎么办？
5: 你管他那么多，上天安排的最大嘛。
2: 真的？
5: 上天安排的还不够你臭屁？

0: 的啊。
1: 对，对对对对，他来了。
0: 不会是我吧？
1: 就是你，你知不知道我刚才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才好。哎，你真聪明。
0: 可是我有老婆了。
1: 我知道啊。
0: 也好啊。
1: 好啊。
0: 是很好啊。
1: 那我们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初入职场，我们自信勇敢，相信自己有能力去应对将要面临的一切工作，但有时我们也会茫然，怎么会无缘无故的跌倒摔跤。其实很多时候啊，造成这一切的往往是被我们忽略的一些细节。本期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来关注一下工作当中的着装礼仪，希望对初入职场的你会有所帮助。转眼毕业数年，回想当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对于怎么打扮自己还真是万分迷茫，也闹出了不少笑话。作为过来人，在这里把我总结的几点小小心得与大家分享，希望能够帮助到初入职场的你。进入职场打扮自己首要的原则是入乡随俗，随大溜。想当年我有一位同事，刚工作的时候啊，为了显示自己的职业范儿，每天西装革履，被休闲打扮的同事们当作怪咖，那叫一个囧。所以第一原则是观察周围同事的穿着打扮，别人要是一般都穿正装，那么你

也穿正装。相反，同事们都穿着随意，那你也应该穿得休闲一点，千万不要像我的同事刚工作一样不走寻常路。职场打扮原则二，俗话说从头开始，头发很重要。一般来说，男性不要留长发，女生可以留长发，但不要遮住眼睛或者是脸。对于头发染色问题，如果你不知道染色的尺度，那么就把上班当作去见家长吧，尺度自然就了然于心了。千万不要让自己的头发下雪花，头皮屑伤不起啊。油性发质的人呢，一定要记得勤洗头，头皮屑过多，在必要的情况下还是需要看医生的。职场打扮原则三，不要当毛毛虫。男生仪毛外翻，这可是职场大忌。试想一个高富帅在你面前，仔细一看鼻毛外翻，那是何等的让人心凉。女生呢，腋毛体毛也都是要格外注意的，特别是在夏天，美丽的女生拥有美丽的外表，美丽的心灵，但是一定不要有美丽的毛毛，那是非常煞风景的事儿。以下呢，介绍几种女生的必备神器：鼻毛剪刀、多功能耳鼻眉毛修剪器、脱毛膏等等，让毛毛快快消失吧。职场打扮原则四，戒指不要随便乱戴。请记住，从拇指往下依次代表生、死、病、劫、离。如果非戴不可，那也要注意，戴戒指呢通常是戴在左手比较好，因为右手要经常提笔拿东西，还要和别人握手，保护自己也尊重他人。职场打扮原则五，拖鞋是万万不能穿去上班的，啪啪啪啪影响同事的情绪，引起大家的反感，遇到大家心烦的时候可能还会要挨骂的。而且穿着拖鞋在公共场合走来走去，真的和您的素质不相符合。职场打扮原则六，若是穿皮鞋，不要忘记定期擦皮鞋。曾经听说这样一句话，头可断血可流，不能皮鞋没有油，可以买一个即擦量，百试不爽，很好用的。职场打扮原则七，手机壳和小饰品也要注意。如果你的职位或者参加的会议比较严肃正统和严谨，那么建议就不要使用太卡哇伊的手机壳和小饰品，比如说毛绒公仔什么的。手机设置的铃声也是要注意的，老板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可不能设置铃声为你孙子给你来电话了。职场打扮原则八，书包、公文包、女生挎包也要注意。走入职场了，总不能钱包、手机、钥匙都还揣在裤兜里吧，也不能不管穿着什么衣服都总是背着一个书包，比如说书包就不能搭配西装。如果穿西装或者是职业装，那还是老老实实的用公文包或者简洁大方正统款式的皮包。在这里呢，雨飞还要提醒您，买衣服买鞋子的时候可以买商务休闲两用的，经济又实惠。好了，说了这么多，不知道对您是否有帮助呢？当然，在职场立足不仅仅是靠外表就可以了，应该在外表良好的基础上多多提高自己的能力，不断学习自我增值才是王道。一首我相信送给您，希望在职场道路上努力奋斗的你，相信自己，相信未来，充满信心，勇往直前，立人榜样。我们待会儿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于飞。你也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接下来呢，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我们要分享到的故事主题是致小三。你可能不懂谈一场阳光下的恋爱有多好。朋友在年初脱离了小三的行列，我们都见过那个男人，30多岁，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样子。那天我们去大排档吃宵夜，他来接朋友回家，也不着急，就泊在路边，按下车窗，静静地看着我们胡闹。等角儿散了，他才从容地下车，帮朋友拉开副驾驶的车门。朋友说，就是他的气质打动了他，不同于小男生的莽撞，他沉稳、得体、有才识，除开已婚这一点，几乎就是他的理想型。可他最后还是毅然地跟他提出了分手，原因是他去见了他的妻子。那个女人有什么？什么都没有，老，看上去至少40岁，养育两个孩子的痕迹都写在脸上，不会打扮，跟所有中年大妈一样，在脖子上圈一圈狐狸毛，一双过膝的长靴活活把自己结成了55身。可就是这么一个女人，拎着6位数的爱马仕包包，手上戴着她渴求已久的那款戴瑞润的钻戒，怪不得她向她央求了那么久都未能如愿，原来她早就偷偷买来讨好妻子。当然她更清楚的是，

眼前这个女人的名字写在那个男人所有资产的产权本上。那一刻，他下意识地捏紧自己手里的过季抠尺。对呀，就是这么一个两三千块的包，他收到的时候就高兴得发疯，怎么那么廉价？而他也绝不是如他所说那样对自己情深意重，否则又怎么会沦落到要他这么一个年轻女人亲自坐到谈判桌上接受来自道德化身的侮辱。很久以前在论坛看到一个女人发的帖子，她也曾经插足一场婚姻，彼时那个男人已经有了一个3岁的孩子，可他承诺会跟妻子离婚来娶她。他深信不疑，所以兴致冲冲地把自己怀孕的消息告诉了那个男人。他以为有了这个砝码，男人一定会加快离婚的步伐，虽然在此之前他已经拖了足足2年。可是男人听后却又惊又慌，嘴巴张得大半晌合不拢，随即满脸怒容指责说，你不是说是安全期吗？他的心凉了大半截。可他没料到的是，他连人流手术都没有出席，因为那天恰好是他的结婚纪念日。他一个人躺在冷冰冰的手术床上，等待腹中骨肉一点一点地死去。那个男人，他大概精心准备了一场烛光晚宴，就着摇曳的红酒跟妻子说，我爱你吧。他说那一刻他真想杀了那个男人。更令他愤怒的是，事后那个男人居然恬不知耻地拿出了一叠钱，试图以此来博取他的欢心，并妄图再次跟他上床。而更多的第三者们处于什么状况呢？之前一份工作时常会接触到一些公司的老总，偶尔吃饭的时候他们会带女朋友出席，大家也都彼此心照不宣，不去点破。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男人不对女朋友轻薄无礼，在席上公然袭胸讲黄段子，甚至会相互开玩笑说要彼此交换女朋友，那绝不是一个女孩在正常恋爱中该享有的待遇。我敢说，这些男人在席上说的每一个轻薄字眼都不曾对他的妻子说过。如果有人敢把这些字眼用在他的妻子身上，他会找人拼命的。这是人前，人后呢？我曾亲耳听过男人在背后侮辱他的小女友，他把她当作资本来炫耀，用她年轻的肉体来衬托自己的本领，真是不堪入耳。唉，尊严的滋味啊，哪怕仅仅是尝过一次，我保证你就再也不愿舍弃他。更何况等到事情败露的那一天，你的亲人、同事、朋友会以怎样的眼光看待你？一个年轻女孩子要怎么面对一群人在街上围追堵截，扒衣服、扯头发，把视频上传到网上给人观赏？再往现实里讲，纵使你把它当作一场买卖，你的身躯又经得起多少次无痛人流？一套房、一辆车真的能买断你的后半生吗？又或者你要为他生下一儿半女来，终身住在偏远的郊区，等待那个男人时不时的探望，要孩子和你一起见不得光？看过一些针对第三者的心理分析，据说是源于幼时父母的关爱缺失，这也是我始终反对站在道德层面去批判这个群体的原因。人性是复杂的，感情永远无法用一个简单的标准来衡量。可是我相信有一点不会错，每一个人都应当拥有在阳光下谈恋爱的资格。说回我开头提到的那个朋友，今年他找到了一份只属于他的真爱，

那个男生赚的不多，却愿意把每一分钱都花在他身上。他给他暖手，给他煲姜汤，在他每一个需要陪伴的时刻陪伴着他。他们去见了彼此的家长，双方家长都很中意。有时他去他家吃饭，有时他去他家吃饭。有时候他待在家里，妈妈就会打趣他，快叫他带你出去玩。他告诉我，我们一起手牵着手，光明正大地走在大街上，走在阳光里，那感觉真是太好了。对呀，走在大街上，走在阳光里，真是太好了。愿每一个姑娘都能跟她的心上人走在大街上，走在阳光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雨飞，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提出您对节目的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市。

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喜欢那一个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

0: 下午好，收听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4.6 和 FM88.9， 这里是正在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此时此刻锁定调频 FM88.9 FM94.6 啊。那么全新的一周开启了，全新的午后光阴也从此时此刻开启了。今天呢也跟大家十分，大家如果想穿这个短袖的话呢，还是能够去感受到的。那有朋友就说了，未来几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是不是真的要步入到秋天了？这短袖能不能够收起来了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啊。午后呢，我们关注到天空呢是逐渐的慢慢晴朗，气温呢是有所升高的。那么根据气象台的最新预报显示，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一个影响，近期呢还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可能在明后天当中呢会有局部地区的阵雨，下周的后期当中呢我们关注到会有两次的一个降水过程，也就是16到17号可能会有一次弱降水，19到21号的时候呢还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近期的早晚的气温呢还真的是比较低，虽然午后时分此时此刻是比较温暖的，但是大家呢在早晚还是要加一件外套的。
0: 那么具体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渐晴，有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15到30摄氏度。那么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转阴天，局部地区呢有阵雨或小雨，有东北风2到3级，那么市区温度是16到27摄氏度。那可以看得出来，最近这几天温差是比较大的，早晚比较凉飕飕啊。那也提醒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早出晚归披星戴月的一些朋友们，还是在早晚的时候呢多备一件衣服，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
1: 那么在今天呢，大家也可以在出行的路上将耳朵将心灵都交给我们，一起去分享生活，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曲，给我们一起充充电，开启全新的一周了。
0: 是，那今天的话题呢也非常的简单呀，想和大家来聊一聊能给你充电的那些歌，就是一首给我充电的歌。不问是哪一首歌是最火了，也不问哪一首歌是你最喜欢的，而是问哪一首歌能在你电量告急的时候能让你充上电。它不一定是热血的，也不一定是高亢的，但是只要前奏一响起的时候，你就觉得

0: 我还能够再走一段啊。
1: 是的，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分享歌名，还有你所推荐的理由，也可以先给自己打个分嘛。比如说今天的你，大家从早上开会到现在接受一周的这个任务，你的电量还剩多少呢？是1%、20%、50%，还是会觉得全新的一周元气满满，想给别人充点电呢？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一起分享。
0: 是，在你的歌单当中，可能大家收藏了有众多的一些歌曲，那哪一首歌就是给你充电的这种感觉，就当你迷茫的时候，或者说有点低落，心情不太好的情况之下，那么这首歌呢总是会给你带来一些力量呢。如果说有的话，也可以来告诉我们啊。好，那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就来听听来自房东的猫带来的这首 New Boy， 欢快的节奏送给各位。

0: 正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如果说听到 New Boy 这首歌曲的话，是不是瞬间让你觉得一下子就轻松很多，青春洋溢的一种感觉一下子就油然而生了呢？
1: 是的，就那一句明天一早我猜阳光很好，就像此时此刻我们坐在办公室或者家中的阳台，你望向窗外，不用等明天一早，今天就是晴空万里的感觉。此时此刻我们的心情和阳光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已经是爆满的，就是立马充电满格的那种感觉了。
0: 对啊，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说只要你愿意从家里边走出来，这就是非常好的一种自我治愈的一种方式。比如说在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季节当中，你看看户外的这个蓝天，看看我们周边那些美景，可能你所有的不开心一下子就被这些美景给治愈了啊。
1: 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到底哪一首歌曲比较好听，它可以是没有任何主题和分类的，就是那种歌曲的旋律一响，你就能发现，哎，你这个此时此刻比较丧的这个心情能够完全被治愈，那么就可以推荐给我们，也可以告诉我们你听歌的感受和理由，让我们一起共同聆听啊。
0: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说这个充电不是说它立刻满格，其实就像我们的手机一样，你说充电了它可能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长才能把自己的电池给充满嘛。所以我们说的这个充电呢，不是立即满格，而是愿意再等一等，然后再走一走，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不一样的风景啊。
1: 是的，只要插上那个电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它总会在满，然后它正在不断的去充电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分享分享那些能够让你松一口气儿，能够让你继续撑下去的那首旋律了。
0: 是，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小北听友呢就发信息了，说每次加班到深夜的时候呢就听倔强这首歌，他说我和我最后的倔强，一想起来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还能够撑一下，自己还能够有勇气往前走一步啊。
1: 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跟我们去分享。再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位朋友橘子汽水，他说充电歌曲就是那种稻香，觉得回家回到最初的美好。其实我觉得大家每个人听到这首稻香的时候呢都会有不同的一些感受，就像是回到了童年。可能对于很多70、80后的朋友们来说喜欢听罗大佑的童年，那慢慢的到了90、00后时候说，哎，周杰伦的这一首稻香好像也记录着我们的童年。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来自周杰伦的这首稻香。如果说还没有收藏在自己歌单那些朋友们可以来收藏一下，在你觉得难过或者说是有点沮丧的情况之下，这首歌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力量啊。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9:38，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这里是 FM88.9 和 FM94.6 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杨蓉，
1: 我是朝旭，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就是为我们周一新的一周开启呢，去充充电，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加加油，鼓鼓励。说到九月呢，真的是一个。

0: 非常能够感受到秋高气爽，又是收获的一个季节嘛。但是总会有一些朋友在这个阶段当中呢，还会有一些迷茫，还会有一些困惑。
1: 嗯，
0: 没有关系，将你的那些迷茫和困惑发送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再听听好听的歌曲，让我们也给你们一些前行的动力啊。
1: 对，我觉得经过昨天还有前天两天的这个休息日的调整，是不是很多人这会是活力满满呢？当然有些朋友说他的这个活力一方面是来自于周末休息，一方面是来自于自身的一种动力，还一方面呢就是来自于音乐给他带来的一种力量啊。那么在你的歌单当中，有没有收藏着那些给你能够去充电的，给你带来一些向前方向走的一些动力的一些歌曲呢？那么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分享给我们，觉得哪首歌你一听完之后就是信心满满，或者说前边的路不管是怎样的，我都能够去战胜它啊。
0: 是的，这两天呢也看到了非常好的一段文字，说最好的治愈呢就是跟你的亲人或者是最治愈你的那个朋友好好的共处，单独处一晚上。
1: 嗯，
0: 这一晚上你们可能会畅聊很多，也熬了一个很久没有熬过的夜，但是这一晚上就足以支撑你走下去的那段时光。我相信除了朋友之外，生活当中还会有很多的音乐，还会有很多的故事，还会有很多那些瞬间也能够去治愈我们。所以今天呢，大家就可以共同的去聊一聊了。
1: 对啊，其实说到治愈我们，刚才赵旭也是说到了跟自己身边的一些好朋友啊，我觉得这个好朋友一定是那种正能量的一些好朋友。
0: 是的，
1: 他每每在你有一些这个困惑的过程当中呢，给你一些力量，给你一些鼓励。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说这个能量很满的朋友，你再去跟他接触的时候呢，久而久之就会被他去影响。
0: 嗯，
1: 所以我们在交朋友的过程当中呢，你在选择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啊。
0: 是的，我们都说一定要跟正能量的人在一起，这样的话呢，他会把你所有的负面情绪都帮你排解，帮你去消化。
1: 嗯，
0: 但是反而有的时候两个伤心的人碰到一起，真的是只能抱头痛哭了。
1: 对，那就是伤心加伤心哈。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小满听友呢，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他充电的歌呢，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每一次迷路的时候呢，就听这首歌曲啊。他说每个人的充电区是不一样的，有人靠回忆，有人靠倔强，有人靠希望，还有人呢就是靠回家吧，就是家人的一种安慰啊。嗯，
0: 是的，其实说到夜空中最亮的星，也是很多人在毕业季和高考季的时候最能够治愈的一首歌曲。它好像指引着我们前进的一些方向，让我们无数的高三学子都是伴随着这首歌，在一次又一次的晚自习学习结束之后安然入睡的。
1: 嗯，
0: 所以那些年在你最苦最难的那个时光当中，是不是也听过几遍夜空中最亮的星呢？
1: 对，我觉得这首歌有时候唱的是迷路，但也是一种寻找吧。我们不一定会马上找到答案，但可以先找到一点点光啊。
0: 嗯，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很有正能量的歌曲《夜空中最亮的星》。

0: 太空人十一号，你的飞行计划是去哪里哦？
1: 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每每在听完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浑身都充满了一种力量呢？不过今天对于天文爱好者来说的话，真的是一个好日子啊！以长庚姿态出现的金星呢，会在今天的时候呢，靠近峨眉月，会上演金星半月的一种天象。这也是在今年可以说是作为长庚的金星最后一次半月了。金星的运行轨迹呢，将在十月之后呢发生一些变化，逐渐由昏星变为晨星啊。
2: 是的，说到金星半月，也是。是夜空中极具观赏性的经典天象了。就在夜空中的亮度而言，通常情况下呢，月球稳居首位，金星位列第二。当这两个明亮的天体近距离相伴的时候，星月童话呢就会上演。也作为一颗内地行星，从地球上观测，金星始终会伴随着太阳左右，仅能够在黎明或者是黄昏的时段的时候呢去观测到。黎明时分，金星呢就会现身东方天际，被称为启明。而黄昏时分的时候呢，金星悬于西方天幕，被叫做长庚啊。
1: 对，而恰好呢，就是月初的峨眉月和月末的残月，在黄昏和黎明的地方呢，就是位于地平线附近的，能和金星形成一种相伴。弯弯的月牙搭配明亮的金星，非常适合目视观察或者说星空摄影。所以对于喜欢摄影的一些朋友们，或者说喜欢天文爱好者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千万不要去错过啊。
2: 是的，那么今天晴空万里就可以拍到最美的天空中那颗最亮的星了。
1: 是，说到夜空中最亮的星，可以说是一首老歌，也可以说是一首新歌啊。就每每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不管说是80后、90后，包括这个00后，每每在聆听过程的时候呢，总是给我们心中带来一些力量啊。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听歌的一种习惯吧。大家会根据自己的生活节奏啊，包括自己的心理状态呀，会选择不同类型的一些歌曲。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能给你充电的那些歌。你看今天恰好又是新一周的开始嘛，希望听到这些歌的时候呢，大家都能够在每一天当中都是活力满满啊。
2: 是的，那么给我们的初心去充充电，有的时候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会提醒我们曾经出发的一个方向，那么只要方向没有错，我们继续努力就能够到达终点啊。
1: 是，这个时间段各位在忙些什么呢？可能有些朋友说一到下午的时间段就有点犯困了，事儿呢有点多，但是风还在，路还在啊。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段的时候呢，都会通过喝咖啡呀，或者说听歌这种方式，还有喝茶的这种方式呢，来给自己提提神呢。如果说你经常会选用听歌的方式来给自己提神的话，那今天也不妨来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你最常听的是哪一首歌啊。
2: 是的，来看一下老周他给我们说他自己的

0: 充电歌曲就是《我的未来不是梦》，年轻的时候听，现在还在听啊。从小周听到了老周，是不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呢？
1: 对啊。还有来自平台当中的萌萌这位听友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我妈那个时候呢就非常喜欢听《阳光总在风雨后》，她现在的我呢也依然非常喜欢听这首歌，而且妈妈呢总会教育我，如果说你想看到阳光的话，一定要经历一些风雨，没有风雨怎么能够见到彩虹呢？”他说：“每每我在有一些这个困惑的情况之下，就是通过这首歌来治愈我自己的啊。”
0: 嗯，每个人喜欢的歌曲的风格和类型呢也不同，但是我觉得大家推荐的这个歌曲呢，很多都是偏励志方向的，就是给我们听完之后有很多能够加油鼓励的一些瞬间。我们的未来不是梦，还有包括阳光总在风雨后，当我们迷茫或者是碰到一些困难挫折的时候，听到这样的一些歌曲，就能够再支撑我们往前走一走了。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我的未来不是梦》。

0: 五成三，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九十四点六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5: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4: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9，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现在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如果说想互动的话，别忘了我们的联络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听见临汾直接来跟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啊。
5: 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两套频率 FM88.9 FM94.6 让我们共同的在电波当中留下声音，留下记忆，也留下好听的歌曲。
4: 对，因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也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些歌曲啊，就分享一首给我们充电的一些歌，在你的歌单当中哪些歌能够给你达到这样的一种效果呢？或者说你在迷茫或者说低谷的这个时间段，在听到哪首歌的时候给你带来了满满的一种力量，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5: 是的，让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此时此刻已经工作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了，也可以适当的去轻松或者是放松一下，那么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在听歌过程当中的这些故事还有推荐理由，你是以什么样的一种心情，什么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这首歌曲给了你前行和充电的动力呢？
4: 对啊，我们看到知识平台当中的一位叫做小跑的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每次在跑步最累的时候呢都喜欢听奔跑这首歌啊，他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脚步就会自己呢往前走。哎，这首歌可能就是节奏感非常的强，有很多朋友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啊，不管说是去健身房还是自己呢在外去跑步，可能很多快节奏的一些歌就是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种感觉，你会跟着这个旋律呢舞动起来啊。
5: 是的，每每听到奔跑这首歌的时候呢，大家也会想起那些年在操场上开运动会，那些运动员身边的同学们肆意奔跑的样子，也会带给我们一种青春和无限的活力了。
4: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心想事成这位听友呢给我们大家发来信息了，他最喜欢的一首歌呢就是 Beyond 乐队带来的海阔天空，说海阔天空里有一种很远的自由，不是逃避，而是即使跌倒了也还想往前走。他说我把这首歌也推荐给各位，在大家迷茫的时候呢可以多听听这类型的一些歌曲啊。
5: 嗯，说到海阔天空，这可能也是我们大家非常非常励志的一首粤语歌曲了。每每想到这首歌的时候，也会想到 Beyond 带给我们的那些岁月。那么大家很多的80后和70后、90后听这首歌听的都是一种情怀了。
4: 是，林同学呢也发信息了，他说他的充电歌曲呢就是起风了，尤其是一个人在傍晚走路的这个时刻啊，每每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给他带来的一种莫名的一种动力，能够让他继续向前走，哪怕夜是黑的，哪怕周边呢有一点起风的那种感觉，但是在每每听到的时候呢内心是充满了一种动力啊。
5: 对，秋天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季节，阳光明媚，然后我们骑行在户外会感觉到阵阵的秋风，就像是微微起的这种风带给我们丝丝的凉爽啊。
4: 嗯，那接下来就来听听来自买辣椒也用券的这位朋友带来的起风了。

0: 这就是刚才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有朋友点播的一首歌曲啊，买辣椒也用券。其实有时候想一想，很多故事呢赋予一种音乐的灵魂，起风当中呢吹起的就是我们心中的那些小的一些秘密啊。不知道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想起了从前的那个难熬的那些日子，都通过自己不断的给自己加油，通过歌声的一些鼓励，给了我们很大的一种力量啊。
1: 是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感受生活带给我们的那些美好和加油啊。那么也有很多朋友们说了，每每听到这些好听的旋律的时候，就有一种说走就走的冲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接下来上班的一个规律了。
0: 对啊，
1: 上五天休一天，上五天休一天，上三天再休，然后对，上五天休三上三天休三天，然后呢再上七天，上三天我们就可以休七天。这样想想的话，就是离中秋和国庆真的不远了。
0: 对呀、啊，可能这两天大家在刷这个微博的过程当中，也看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就冲上了这个热搜啊。这就是在国庆和中秋到来的这个时刻呢，这段时间上班的一个节奏，就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啊。那么中秋假期呢是9月25号到27号，一共是三天的假期。那国庆节的假期呢是10月1号到7号，一共是七天。那9月20号、10月10号是要进行补班的，所以提醒大家，在这个周日，也就是说9月20号的时候呢，是正常上班啊。
1: 是的，我们要提示一下大家，中秋节如果想要开车外出的话呢，高速是不免费的，因为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的一个实施方案呢，只有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和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七座级以下的小型客车可以享受高速免费通行的一个政策啊。
0: 对，不知道接下来的两个假期大家有没有出行的一些安排呢？可能有些朋友呢在假期时间比较短的情况之下，会去周边去玩一玩了。那如果说假期时间比较长，到了十一黄金周七天的这个假期的话，可能这个行程就要稍微那么远一点点了。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有没有去计划好自己的出行安排呢？如果说有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假期你的目的地是要去往哪里啊。
1: 没错，那么接下来把一首非常好听的追风送给大家，也让我们感受一下秋天的风。

0: 们之间。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这是不是很多朋友也是收藏在自己歌单当中的一首歌呢？情深深雨蒙蒙，就每每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大家都能够想起电视剧当中的那些剧情，包括就是每每在这个时间段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又想起了自己曾经年少轻狂的那个你了呢？
1: 没错，其实有的时候治愈我们，能够给我们去充电的，不仅仅是音乐，不仅仅是挚友，也有可能是一部剧。相信大家最近都被陆可给迷疯了吧？有没有去追这部剧呢？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会发现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一些迷茫或者是困惑，也可以从剧情当中去找一找让我们前进的一些方向。那么在剧情里面也会有很多主题曲啊、片尾曲啊、片中曲啊等等，都会有一些能够符合我们的心境、能够治愈我们的歌曲了。
0: 对，难怪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喜欢看那种短剧啊，就是每一集可能就是几分钟的这个时间，但是它一共是有100多集吧，有些人就是乐此不疲的就一集接着一集的去看了啊。关键就是很多朋友在交流沟通的时候呢，就是闲暇之余，这样的一些剧情可能会让自己非常的放松，或者说跟自己呢有这种共通点，有一种代入感在其中啊。
1: 是的，我们跟大家聊了这么多，那么大家可能分享了很多的关键词，比如说阳光能够治愈我们，还有奔跑啊，包括风啊，还有我们外出的旅行啊等等等等。能够带给你充电那首歌曲不一定是说能够马上让你充满电，它一定是感觉就像我们的手机没电的时候，充电器已经插入到插口，能够慢慢的支撑我们找到方向啊。
0: 是，真的是这样啊。所以说我们在听这些歌的过程当中，哪怕是很久远那些经典那些老歌，你在再次聆听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就像是翻自己的这个旧的这个相册一样，那些走过的路、爱过的人、错过的事儿，可能都在歌里边能够呈现出来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这也是来自平台当中的漫漫人生路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在今天节目当中给我们大家推荐的歌曲呢是孙燕姿的《太阳底下》，说每次在觉得自己能量不足的情况之下，都会通过这首歌来治愈一下自己啊。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听到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你会找到我。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呢，有朋友就发来信息了，说每每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仿佛就是曾经的自己在听这首歌如何度过那段灰暗的那个日子啊，说一首首歌真的是给他带来一种力量。那么同时这首歌在播放的过程当中，那样的节奏和旋律也让自己的心里呢是满满的一种正能量啊。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很多朋友有带着

0: 耳机听歌的一种习惯，或者说是在工作累了的情况之下，通过听歌的一种方式来放松自己啊，不管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吧，总之希望我们在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能给你充电的一些歌曲，那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可以收藏起来，那么同时在你需要的时候呢，来播放的过程当中一定会给予你有意外的一些小惊喜啊。
1: 是的，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过这样的一些瞬间，压力、疲惫、彷徨、无力感就是蜂拥而至，也有那么一个瞬间感觉自己是不是就真的坚持不下去了呢？或许我们能够拥有足够的能力，只是缺少最后一点点的激励，所以总会有一些好听的歌曲能够帮助我们快速充电回血，能够充满能量的去关注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那一些情绪，所以这些好听的旋律送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呢，也一定会治愈我们的心情，收获一种满满的能量啊。
0: 对，其实充电的歌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需要有太多，可能一首就足够了，就像口袋里的这个备用电池一样啊。所以把这些在节目当中播放的一些歌曲呢，送给正在路上，在工位里，在厨房当中，或者说在接孩子出行的路上，在发呆和在努力生活的每一个朋友啊。
1: 嗯，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叫做小的朋友的发来的信息，他说这要是要靠音乐给自己充电的话，那我就必须喜欢那种带劲儿的，让我们的气血呢直接是沸腾起来，比如最炫民族风，那节奏简直能够让我们原地起飞，还有凤凰传奇的其他歌曲都不错，听了大家保证是精神抖擞，年轻十岁呀。
0: 对啊，你看有些朋友呢是靠回忆去充电的，那有些朋友呢是靠自己的这个倔强去充电的，有人呢是靠希望去充电的，所以说我们带走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不仅仅是那些歌那些旋律吧，还有一点点重新出发的一种电量啊。如果说现在的你只有2%，那时那我们就先做好20%能做的一些事儿，那如果说只剩下5%，那就允许自己能够安静一会儿啊。
1: 是的，音乐午后的阳光都时时刻刻在，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些旋律，让我们每一天下午的两个小时都会变成一个充电场，让我们这些在生活各个地方奔波的朋友们也会因为同一首歌而热泪盈眶，能够在合唱当中找到后来或者是你原来你也在这里的那种感受吧。所以到了那个时候，也许会有很多很多的歌曲，也许会有很多很多的新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断的出现，但是在这个城市当中的美好就是把那些能够美好的旋律收录在歌单当中，然后重新出发。
0: 对，那也希望这会儿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们，大家都有歌可听，有人可想，有电可充啊。
1: 嗯，
0: 好，那今天下午的午后光阴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守候和陪伴，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

0: 来吧，伴随好听的音乐声音呢，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依然呢是我们下午段的直播节目啊，跟大家分享的是都市生活圈的内容。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陪伴各位呢度过下午两个小时的晚高峰时间段。那么在此时此刻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去分享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更多精彩和惊喜内容。此时此刻呢，要请出我的搭档，你好
1: ，Hello， 大家好，卓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我们 FM 88.9和 FM 94.6并机直播的。都市生活圈啊，
0: 嗯，略带有一些喘息啊，
1: 是的，知道，
0: 对，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单位，好像周一都显得会格外的忙碌一些，
1: 好像真的，哇，天哪，就是好像把这个一周的事都要一定要补起来，
0: 对，你什么叫补起来？我们叫提前干，
1: 曾经偷过的懒儿。一下都不能闲着啊！
0: 啊，我们说那个就是提前做的那个菜叫预制菜
1: 啊。
0: 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活是预制活
1: 啊。对对哈，就干预制的事儿哈。
0: 嗯，
1: 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听见零分”，然后呢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了啊。
0: 是的，然后同样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听到两位主播的声音，陪伴各位呢在下班或者是在接送孩子回家的路上。
1: 嗯
0: 啊，如果也有这个好心情的或者有这样互动的内容，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然后来寻找我们了。
1: 来吧，各位，赶紧互动起来，我们等你啊。

0: 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好了，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48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想。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各位如果已经关注到我们的直播的话呢，赶紧分享互动一下，记住互动方式可以通过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听见凌凡跟我们节目组一起来保持联系一下好吗？各位
1: 现在这个时间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跟我们保持互动啊。当然了，如果说您正在车里面收听车载广播的话，也希望各位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获得的是一份不一样的好心情了。
0: 是的，我们也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来自天气的最新情况吧。来自昨天，我市局部地区出现了小雨，最高温度呢是24.3到28.7，最低温度呢是8.6到16.5。那么今天的天气晴朗，午后出现了山区局部地区出现了对流性天气。截止下午的4点，市区的最高温度已经达到了30.11了。未来天气如何呢？关注一下。
1: 是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未来的天气情况啊。根据最新的这个气象预报呢，未来3天晴到多云天气为主。16号的夜间到17号呢，会有这个弱降水的过程。提醒公众啊，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出行注意安全。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市的短期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0: 是晴间多云，西南风二到三级，市区温度是15度到30度。
1: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全市是晴转多云，东北风二至三级，市区温度是16至29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一下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小雨，东北风二到三级，市区温度是17度到26度啊。
1: 是的，未来呢感冒指数呢不是很高啊，然后也是比较适合晨练的啊，在这个初秋时节啊，也希望各位呢可以感受到秋天的一份凉爽，当然呢也要注意。保护好自己，
0: 没错。那么大家呢也是真诚的发出一份诚邀吧，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找到我们，之后呢直接来分享互动就可以了。路上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现在时段已经进入到了孩子们的放学的高峰期了、那么哪个路段的压力比较大呢？各位如果说你在哪个路段的话确实有时间，可以给我们发送信息过来，我们第一时间告诉所有的朋友们，提前注意一下安排您的规划行程了啊。
1: 当然有任何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内容呢，也欢迎各位呢可以通过这个多种方式来联系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搜索关注听见零分，也可以找到我们。
0: 好吧，各位欢迎来到直播当中，还有很多精彩为大家准备了，赶紧来吧。

0: 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6: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发现临汾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临汾，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
1: 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听我说，既然动心了，就别去想那些有的没的结局，好不好？如果不能在一起，那大不了就喜欢到不喜欢为止，反正你现在也没亏。这个世界上能让你碰到一个看顺眼的人，得多好的运气啊！多少人碰都碰不到呢？

再说了，遇到了也不一定能爱上，爱上了也不一定能走到最后，这都是命。所以既然爱了，那就好好爱吧，别想那么多。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

0: 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联粉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时间好快啊，转眼节目已经推出了4个多月，在近20期的节目中已经推出了全国各家联盟电台倾情推荐的近100首原创佳作，让我们领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音乐人们带来的动听乐音，并且通过他们也让我们感受了每一座城市不同的风情和魅力。我始终相信人与生活的城市是息息相关的，音乐也是同样，不同的城市性格便会孕育出各具特色的音乐类型和音乐风格。在新的一年中，让我们继续用这种特别的方式相互携手，把我们的音乐和爱通过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尽情挥洒吧。
0: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3: 下面的时间带着好歌继续来到节目中的是第三次现身节目的来自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1065旅游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李维。非常喜欢他的声音，当然也非常喜欢他所推荐的来自新疆的精彩好音乐。今天他再次为我们带来了两首来自乌鲁木齐的原创佳作，其中一首刚刚获得了2022年度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的优秀歌曲奖，另一首的演唱者则是曾登上过中国好声音舞台的塔斯肯，所以定然是非常的精彩。有请李维。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1065旅游音乐广播的主播李维。新春之际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兔年如意，万事顺心。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乌鲁木齐的原创歌曲《一直在你身边》。这首歌词曲创作者马世豪、陈雪娇都是乌鲁木齐热爱音乐的年轻人，演唱者之一陈雪娇同时还是一名节目主持人，共同的音乐理念让他们触碰创作了这首歌曲。这首歌描述了每一对翻山越岭、经历万难走到一起的情侣，一起经历过的一点一滴都值得纪念。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1065旅游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李维，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乌鲁木齐的原创歌曲《乃伦格尔的夜》。这首歌词曲创作者是老兵阿格，演唱者是中国好声音选手塔斯肯。今年一条被称为中国的最美公路、全线贯通的 G7 京新高速成为了进入新疆的门户，E5成为无数自驾一族梦寐以求的旅游胜地。西达E5全新旅游音乐专辑也迎运而生，专辑其中的一首歌曲《乃伦格尔的夜》的旋律，在你的车载电台缓缓流淌时，你会真正感受到新疆E5的独特魅力。

0: 链接，撬动未来。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济南音乐广播 Music 广播点七的主持人麦麦同学。新春之际，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兔年大展宏兔，兔步青云，扬眉吐气，前途无量。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2: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由 FM 九四六成都市广播电视台文化休闲频率所推荐的低苦爱乐队，是中国极富西北特色的民谣摇滚乐队。前身是1999年成立于甘肃省兰州市的纯秀乐队，2003年改为低苦爱，由主唱兼木吉他手刘坤、吉他手周旭东、贝斯手席斌、打击乐手窦涛四个人组成。他们的音乐以质朴的民谣为根基，风格独立迷幻，有很浓的实验色彩，风格沿袭了低调与民族，编配加入了木鱼、磁盘铃等大量的民族乐器及丰富的采样，强化了音乐氛围的营造，作品日臻成熟。近年来，低苦爱获得华语传媒奖最佳乐队、豆瓣阿比路最佳专辑、阿比路年度单曲、中国摇滚20年最佳唱片得主等一系列的奖项。在2022年度的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当中，他们也通过在总决赛的现场演唱的一首《清晨日暮》，一举获得了原创乐队组金奖的佳绩，祝贺他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低苦爱》。

首有着宽广情怀的来自低苦爱乐队的《清晨日暮》。就是以这样的一首歌，在2022年度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的总决赛的现场，打动了所有的评委和观众。

下面的这首《珍藏》是以我国独有的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有着植物活化石、植物界大熊猫美誉的汞桐为题制作的一首传达爱与和平理念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宣传歌曲。自从1869年汞桐在四川牟平被发现以后，其先后为各国所引种，成为各国人民喜爱的名贵的观赏树种。因其花形酷似展翅飞翔的白鸽，所以又被西方的植物学家命名为中国鸽子树。传递和平、成就梦想是世界性运动赛事永恒的主旨。形同和平鸽的汞桐花，作为在四川发现的珍稀植物，是和平与梦想最四川、很世界的阐释和承载。一起来听这首来自低苦爱乐队的《珍藏》。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

0: 情，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4: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1: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首先呢，是来自于徐伟翔《爱火山的人》，第一个字唱出来的时候呢，真的有一点点陈奕迅唱普通话歌曲的味道了。2023年出了第一张专辑，并且入围了金曲奖，而今年才出第二张专辑，确实是慢工出细活了。歌词呢，也是以火山啊比喻爱情，明知危险却仍然扑火而行。徐伟翔说，有些爱未必呢是为了要在一起，而是让一个人成为更加完整的自己。他的演唱呢，不是在表演一首歌，而是在讲一个故事。

许文祥这首《爱火山的人》怎么样？有没有听到一种特别浓烈的画面感呢？而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2018年，许文祥他曾经参加过《中国好声音》，而情歌《Live》是他在盲选舞台上面的演唱的一个现场版本了。原唱那必然是梁静茹的。当年呢，就是这样的一首翻唱，让谢霆锋为他转身，也让很多听众记住了这个名字——音色温柔的男声。改编版本没有很多的大刀阔斧一样的颠覆的原作的感觉，而更多的是保留了原曲细腻伤感的底色。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许文祥这首

是我在现场的话，我真的会马上拍下按钮为他转身。徐伟翔情歌，我们继续来听来自于张艺兴发行的歌曲《故乡》，香气的香啊，由新华社快看联合中共安溪县委宣传部张艺兴工作室是共同出品的。作品呢是以两岸茶园为情感载体，植根于闽南安溪和台湾一脉相承的茶脉渊源，作为铁观音的发源地，安溪和台湾是一衣带水的茶种同源。不同于张艺兴以往的很多歌曲，这是一首内向收敛以情动人的作品，松弛感十足的旋律就好像茶汤一般缓缓出香的过程，散发着一种温润通透的烟火气，也更加需要听歌的人静心去品。让我们来听张艺兴《故乡》。

满满的茶香的味道哈。我们继续来听来自于黄龄和邝俊祥合作的一首单曲，叫做《梨花雨》，也是一首氛围感十足的古风对唱作品。整首歌呢，也是借梨花细雨这些古典的意象，诉说了爱而别离的缠绵相思和遗憾与惆怅。这两位呢，是一柔一沉，人生互相映衬。不得不说，

黄子韬、刘宇宁合作的一首单曲叫做《旧记忆》正式上线。黄子韬和刘宇宁也是时隔七年再度合体，以一首伤感抒情的慢歌《旧记忆》完成了一次关于困于过往的细腻音乐叙事。从2019年的热血少年当中的热血兄弟带风的少年，到如今冷色调雨夜当中无法去释怀的双人对唱，曲风的转变呢，也是见证了两位歌手各自的成长轨迹。让我们来听

0: 听到这儿我们觉得非常的舒适，而这样的一种舒适感来自于我们在城市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记忆的一种碎片的柔和。下面让我们来听杨坤的一首新歌《城市河流》，他跳出了浅层的情绪宣泄，用温柔又沧桑的叙事的视角，把城市化作一条永不停歇的奔流。杨坤用他标志性的嗓音，把千万普通人的奔波迷茫坚守收进了绵长的旋律当中，没有贩卖焦虑，而这是一首写给所有都市追光者的人生独白。杨坤这些年的作品呢，其实感觉平和了很多，不断挖掘出来那种属于中年男性成熟的一种音乐表达。我们来听《城市河流》。
1: 无名旅人，漫长旅程。

刚这样一首歌《城市河流》来自于杨坤，而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不如来听一首来自于戴琳港的《蝉》，这是腾讯新势力音乐人当中的一首非常优秀的作品。也不要忘记华语金曲星光会，更多金曲持续关注。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

0: 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4: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始终想不明白，两个注定走不到一起的人，为什么会安排他们相遇。胡二，跨不过的距离。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惑吧，明明我们不能走到最后，为什么还要让我们遇见？或许是为了让彼此更加完美，也有可能是前世的遗憾今世来弥补。就像大鱼海棠一样，你前世犯了一个错，今世想弥补，却发现自己无能为力，只能空留遗憾。

我最近有看到一句特别浪漫的文案，他说，我这一生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如同指尖的烟火，忽明忽暗，最后只沦为一抹灰烬。而你不同，你如北斗，闪耀在我整个人生。也许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总是有人说我们变了，但从来没有人问过我们经历过什么。当所有人都以为你过得风生水起的时候，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只是一个人走了一段又一段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

0: 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如果爱而不得，再爱就不礼貌了。希望你可以真的释怀放手，而不是瞒着所有人去爱一个没有结果的人。

你们有跟自己最爱的那个人一起跨年过吗？最近有朋友跟我说他的遗憾，说好像没有能够跟恋人一起跨过年，说每一次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你呢？你们有一起跨过年吗？如果没能在一起跨年也没有关系，我的意思是，年年岁岁跨越山河，终有一天你们可以

我总觉得我们应该一起坐一坐绿皮火车，车厢里人间烟火，车窗外晚霞浪漫，所有这些温柔的时刻我们都应该一起度过。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最近看微信平台，有人问我说，人为什么要结婚呢？我想有一部分人大概是为了遇到事情能有个人商量，无聊了能在一起说说废话，累了一天能挤在一桌吃个饭，一生太长了，总要有个人作伴，光明正大的陪伴，踏踏实实的想念，可能就是那么一回事儿吧。但是更大一部分的人是因为在风声鹤唳的年纪遇到了那一个明媚似阳光叫他不敢忘的人。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杭州全年新引进35周岁以下大学毕业生 39.7 万人，位于全国前列。但是根据杭州市统计局的数据，同年度杭州常住人口增加只有 14.6 万人。从2023年开始，互联网大厂频繁传出裁员的消息，阿里、网易、字节等都在其中，杭州也难免受到波及。已经在杭州工作15年的丁小乐，在今年年初收到了被优化的通知。传统的大厂们开始难以承载员工们的薪资预期和职业发展需要。30岁出头的严楠刚刚从杭州离职，去到了上海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当初严楠是从北京跳槽到杭州的，很多朋友和他一起离开了北京。但最近他发现从杭州去上海发展又成了这群朋友们的新路径。2023年成立不到十年的拼多多，每股市值第一次超过了大前辈阿里巴巴，这似乎是一个信号。随着拼多多、小红书等新兴互联网企业的崛起，上海更加多元的就业环境成为原先一批杭漂的向往之地。

30多岁的浙江人艾米一毕业就回了杭州，在物流行业打拼了10多年。疫情期间因为经营不善，他们2000多人的跨境电商公司倒闭了。和身边很多人一样，他选择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上海工作，周末再返回杭州。对艾米来说，一个更加现实的考量是，在35至45岁这样的年龄阶段，想在杭州找到匹配度高的工作并不算友好。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杭州常住人口的平均年龄约 38.77 岁。互联网公司喜欢招年轻人的风气已经影响到很多本地的其他企业，针对30岁以上女性的门槛并不少见。大厂之外，想要获得一份不太卷的工作也并不容易。在一家头部 MCN 公司做商务的丽娜说，他们经常要接待奢侈品集团的客户。

户和各种网红，看起来这是一份光鲜亮丽的工作，但事实上杭州遍地都是 MCN 公司，在业务接近饱和的情况下，相当于就是24小时待命。杭漂两年，从甲状腺结节到肺结节、乳腺结节，他身上能长结节的地方全部都长了。最后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时间当中，继续我们的航漂故事。

从杭州离开，李林化的下一站是深圳的一家媒体公司。他说，之前因为工作，包括同事、室友、生活环境，一切都是大厂味的。直到去到新的地方，他才有一种来到真实社会的感觉。提到杭州，阿里总是绕不开的话题。无数人因为阿里来到杭州，又因为阿里离开。互联网之城、数字之城、电商之都，杭州拥有的这些名号与阿里的崛起密不可分。每个人都可以回忆一段充满野心与丰厚回报的历史。40多岁的丁小乐便是其中一员。2008年，他通过猎头推荐，从北京的百度去了杭州。

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一路从 P6 升到 P8。那时百度还是 BAT 阵列中的老大，但已经有同行向他推荐，只有到了杭州才能体会什么是生活。不过更重要的是，阿里给出了比百度更丰厚的薪资。丁小乐就这样来到了杭州，见证了阿里从创业大厦到滨江总部，随后又搬去了新西园区，还有那些属于普通人的财富神话。2014年阿里上市，普通员工的薪资开始翻番，好的绩效加上股票奖励和年终奖，与之前相比可以拉开数十万的差距，年薪百万成了每个人伸手就能够到的梦。物流行业的 Amy 说，她工作涉及的零售这一块基本上都处在阿里的辐射范围内，不仅有淘宝、天猫，还有被阿里收购的网易考拉、银泰百货，就像一个大型的国企，阿里的影响扩展到杭州非常多的行业，很多创业公司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产业辐射效应也拉高了整个城市的房价、地价，最典型的莫过于余杭区的未来科技城。2013年，阿里的新西园区落成，约 1.2 万名员工搬迁至此。不到十年时间，这块近郊土地成了杭州最热门的楼市板块。2016年，当时的房子均价还在每平方米1万元，到2020年的高峰时期，部分核心区域的房价甚至达到了每平方米5万，而当年杭州商品房的平均房价为2.7万元左右。依托阿里，在杭州一个庞大的数字经济生态圈在慢慢形成，其中续写财富神话的行业是直播带货。八大顶流 MCN 中有6家都在杭州布局，其中包括薇娅背后的千寻、星爸的星选、小杨哥的三只羊网络，近5万名主播夜以继日地在镜头前展示商品或者展示自己。以2021年杭州常住人口1220万来计算，每224人中就有1个人是主播，每一个人都想过自己是下一个李佳琦。在属于杭州的梦里，除了财富，更容易让人沉溺的是看起来闲散的生活状态。丁小乐渐渐习惯了杭州，期间他去过北京几次，还会明显觉得北京太干了。那几年杭州的城市快速发展，感觉美景与城市人文融为一体，城市的整体素质本身也很高。尽管只经历过2季，零零化对杭州的绿色印象深刻。3月树木还没有完全抽芽，只露出一抹淡淡的夹杂着黄白色调的嫩绿，到了夏天，植被变得很茂密，都是一些很大很老的树。他从黄龙洞步行去法喜寺，马路旁边两侧都是森林的感觉。还有每次去西湖，尽管游客很多，只要望见远方的树和水，就给人一种扩展开的感觉，可以疯狂吸氧。在杭州一家科技媒体工作时，徐子欣住在一片老城区，他的家附近有非常接地气的露天菜市场，一出去就看到爷爷奶奶摆出来非常新鲜的菜。严楠，一个在北京时不怎么运动的人，来到杭州2年后变得特别喜欢户外活动。来自北上广或者更小城市的杭漂们，对杭州寄托了关于奋斗和安逸的双重想象。2019年，杭州的常住人口第一次破千万。但在数字经济的狂欢下，杭州的制造业比重也在逐年降低。据澎湃新闻报道，万德经济数据库整理，2010至2020的10年间，杭州的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已从 47.8% 一路下

降至 29.9%。 一位经济研究专家说，如果把杭州的经济比作一栋房子，制造业是框架，数字经济是装修，只有框架牢靠，装修漂亮，整栋房子里才能住得安心，住得舒服。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0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互联网行业的转折来得如此之快，依托互联网行业生存的年轻人，他们的境遇和心态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航漂年轻人的悲欢。

丁小乐在收到优化通知后，拿着一笔不错的赔偿金，进入了半退休的生活。他在头部互联网企业的上升过程中，凭借努力一路晋升。随着收入的改善，他买了房，结婚生子，成了新杭州人。从一个在县城街头游荡的男孩，成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家。丁小乐觉得自己这一路走来，除了个人的奋斗，还赶上了时代发展的红利。他2000年左右从湖北一所大专毕业，经历了七年北漂。那时的北京房租200元，工资2000元起步，总能找到新的工作机会。他一路在小公司学做网页代码，最终进入了搜狐、网易、百度这样的大厂。第一次有了社保，享受到了大厂福利，他相信个人努力的力量，也感叹自己踩准风口的幸运。后来在他带领的团队中，也不乏清华、北大甚至海外名校毕业的高材生。若干年后的今天，互联网的暴富神话消失了，想要在杭州仅靠个人经验与气力踏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变得更难了。职场气候发生了变化，对于很多人来说，即使取得了高学历，找到合适的工作也并不容易。硕士毕业后，李林化意识到求职市场甚至还不如他本科毕业时的那一年。投简历的那几天，他和朋友做了一份飞书表格，统计的30多家单位一半的没有回应，还有一半走到笔试面试，后面也没有消息了。接到后来这家大厂伸来的橄榄枝，他才发现公司内的氛围和他一样焦虑。李林化每天听说的都是日活比不上抖音，要借鉴小红书。他感觉领导们就像慌了阵脚，为了抓住客流量，推出的每一个策划或者活动似乎都想参照其他互联网大厂的做法。李林化的面试官在两个月后因为升职失败跳槽去了另一家公司，八个人的小团队后面陆续又走了两人。向静海也感受到部门业务下行的趋势，我们的用户交易量至少少了10%几，还有人称他在的地方已经成了养老部门。同一家公司的张超越发现，当业务不再像以前那样高速发展，大家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开始每个月办技术分享会。后来他转而研究起 AI 大模型，那些技术会就再也没开过了。工作三年，他已经算部门里老的员工了，但目前为止，整个部门在最近四年里只有一个新人晋升。去年公司进行了职级改革，这意味着他们的上升通道变得更窄了。自2022年上半年，互联网行业的大规模裁员开始发生。

向静海知道的，很多原本拿到 offer 的22届应届生也遭遇了毁约。互联网之外的行业一样处境艰难。28岁的徐伟玲是福建人，在本科毕业后，他选择留在了杭州的一家房地产公司，是同学中少数没有回家乡的。某种程度上，他希望通过工作证明自己。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怎么能把事情做好？她要反抗的既有来自家庭的重男轻女，也有项目上领导的偏见，经常加班到凌晨一两点，第二天早上8点再继续上班。恍然一望，有一个月部门真的只剩下她一个人撑起了全部的工作，但高强度工作的代价还得自己承担。肠胃垮了，徐伟玲曾暴瘦到70来斤，最难的日子她只能吃流食，每半个月都要去看中医拿药。2022年，房子变得不好卖，房地产公司也开始裁员了，现金流回笼不来，没办法拿新的项目，类似于一个死循环。行业的低迷也牵绊着个人际遇，那时的男友是他同行，房贷负担太重，再加上家人的不看好，他们无奈告别了长跑5年的爱情。在工作爱情的双重打击下，徐伟玲暂时离开了杭州，决定出去旅游散散心。即使在杭州一家已经相当成熟的 MCN 公司，丽娜也说行业并不好干。她接触过的品牌方花钱越来越谨慎，原本会花很多钱在宣传上，现在都偏向于看得见的成效，比如直接去做抖音带货。即使是这样，公司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招聘都只要国外留学生和国内知名高校的学生。在随时待命的情况下，普通员工的工资只有7-8千。张超越也开始酝酿着辞职，去一个有更大发展空间的地方。今年他发现，就在自己租住的公寓，原本一层有30多户，现在都已经空出了5-6户。这是理想生活吗？置身于工作岗位，李玲化才意识到，所谓的996、007并不是概念上的东西，而是一种切身的感受。工作成了他在这个城市生活的核心，大部分时间里他感受不到自己在杭州，而是一个生态封闭的园区。就连难得可以和朋友聚会的周末时光，除了抱怨工作，他竟然找不出新的话题。薪资下滑，职业上升通道缩窄，行漂们发现工作与他们原本的期望并不相符。那些传说中能在杭州实现工作生活两不误的故事并没有发生，赤裸裸的现实敲打着他们重新思考工作的意义，以及自己究竟想要过上什么样的生活。离开杭州前，在 MCN 公司的丽娜经历过一段艰难的挣扎。最崩溃的一次是她去外地出差，那天刚结束与客户的会面，她还在出租车上为客户制作报表，由于连饭都顾不上吃，她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一边在手机上打字，一边全身发麻，出冷汗，心脏狂跳。她记得非常清楚，在马路边的一个石墩子上，她不得不坐下来休息了10分钟。老家县城的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份体面的双休工作，早九晚五，月薪6000。但是在那个4线城市，好朋友都不在身边，娱乐生活单一，还会被家里人催着找对象。回家是容易的，但再出来就难了。他反复纠结着2条路的选择，回去是所谓的退路，换一种活法，我到底能不能接受呢？李玲化的主要工作是和商家做对接，

0: 一次乌龙加班让他像一个彻底泄了气的皮球。那一次所有人一起加班到了凌晨四点，结果做出来之后，他们发现只是领导自己理解错了，整个团队一晚上的成果都白做了。上面一拍脑袋，任务一层层分了下去，但是大家做的东西可能对整个业务毫无价值。工作要求反复无常，上个月他还在和客户说让他们准备新的活动，到了下个月规则和玩法又改变了。面对商家的疑惑，他常常会觉得很愧疚。在他内心反复被盘问的是，如果工作半年就辞职，这是否正常？每次在园区里看到其他人行走交谈，而自己连吃饭都感到疲惫，李玲花也怀疑，为什么人家可以在这里干那么多年，我在这里干几个月就要死要活的。他不明白，在个人选择如此被动的情况下，所谓的职业发展真的存在吗？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个人的力量在时代的潮起潮落面前显得无比脆弱，被无力感困扰的不仅是黎灵化，还有向静海。

让向静海觉得最荒谬的地方是，每当 KPI 完成不了，工作汇报就变成了讲故事，讲我们为此做出了什么样的努力。比如我们的目标用户是年轻人，虽然说大盘是下降的，但是我们年轻人的占比是上升了。一到技术上线，如果数据不好，所有人就一起默契地当指标任务从没发生过。后面一段时间，向静海每天到六点就跑路回家，因为步行就可以到家，总会感觉身上都沾着公司的气息，这也是他搬去上海后一件过去的家具都没要的原因。不想再回顾那些令人不快的记忆。站在十字路口，可能会有犹豫、彷徨，但做出决定的时刻，就是迈出舒适区，开始新生活的起点。在焦虑要不要辞职的那几天，严楠整夜的睡不着。我可能会把事业和个人价值实现看得非常重要，就觉得我站在这儿，好像跟我当时来的初衷已经不相符了。光是修改简历，他就拖了一个月，基本上是精神战损版来找工作。严楠知道，他真正害怕的是投出去的简历得不到任何回应。每次打开电脑，他都鼓足勇气给自己加油。后来经过了几次面试，自信渐渐回来了。他庆幸自己最终还是走出了那个怪圈。曾有人用原生职场环境形容第一份工作带给人的烙印，来到深圳的黎龄化偶尔也会感到落差。在杭州时，年假多，节假日的福利也多，作为应届生很容易被这些小恩小惠打动。那时他去北京出差，入住的是一天800块起步的单人间，尽管在那个豪华酒店里，他们还被老板要求加班改稿，一直到凌晨两三点。如今再去北京出差，每天的预算掉到400块，只能住快捷酒店，年假的天数也大大减少了。黎龄化现在的日常工作是新闻视频剪辑，工作时间上的确是合适了一点，但我其实还是蛮迷茫的。他偶尔也会想，如果继续在杭州干下去，也许会更有前景。但最终使他内心坚定下来的是，当初离职其实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从去年九月份开始，下班之后，黎龄化练起了书法，也开始尝试一些室内运动。今年四月，他又买了一个缝纫机，开始搞一些小东西。新的生活完全不一样了。一到上海，向静海就果断办了一张迪士尼的年卡。来到新的公司后，同事还会对他开玩笑，不要把大厂味儿带来了。他说，现在越来越想明白，工作只是一种产生现金流的工具，但如果真正要发财，要收获更有价值感的事物，没有必要全部从工作当中寻找。不再在工作当中索取意义，就是对他的祛魅。回想过去的片段，不是哪次汇报有多成功，需求上线之后数据有多好，也不是当时如何拿到 offer 以及对城市的憧憬，反而是在西湖边的一切回忆。有一年冬天，向静海在上班的时候偷偷跑去西湖看雪，他被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的景象触动。到了春天，好几个工作日的下午，他又叫上同事一起去西湖划船，就这样一直等到晚霞出现。有人离开，也有人再次回来，杭州依旧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过上了在杭州、上海双城生活的 Amy， 正在和家人磨合新的生活方式。在两个城市的城际列车上，他一遍遍算着时间的账，保证自己有三个晚上、两个白天是
是在杭州的，这样他每次一回来才能有足够的时间全身心地去陪孩子。在杭州的周末里，他带孩子去西湖边散步，或者去附近的山野徒步。他曾找到一处农庄，那里有座小山丘和清澈的小溪，小朋友穿着凉鞋轻松趟过5公分深的小水塘，旁边就是一片绿油油的野菜地，见到的年轻人也不少，他们带着整套的露营装备，包括帐篷、音响、桌子、椅子，时间在那一刻慢了下来。从杭州去到上海后，严楠综合考量，还是决定以后在杭州买房。在上海变老的成本太高了，他说，杭州是一座可以包容人慢慢变老的城市。我很关注城市的生态是否宜居，杭州可以跟姐妹们休闲一下，出去爬爬山、钓鱼什么都比较好。政策也在做出一些倾斜。2024年5月9日，杭州市政府发布关于优化调整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通知，在杭州市范围内购买住房不再审核购房资格，同时在杭州取得合法产权住房的非该市户籍人员可申请落户。在深圳工作了几个月后，有一天李玲华突然意识到，当初选择去杭州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是不敢面对下班之后的时间。工作延续了社会给我们的评价标准，让我围着一个中心轴不停转，但是当工作没有办法给到价值感的时候，那种连自己都找不到的感觉就会非常可怕。包括练书法以及购买缝纫机，都是希望给自己建立一个新的坐标系。李玲华现在知道，不论在哪座城市做着什么工作，下班之后的时间，他都不会再害怕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一组航漂青年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6: 有点低落。
7: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块糖，今天是风和日丽的一天，希望大家的心情也是风和日丽的心情，去做风和日丽的小事情。

难得风和日丽，遇到每次风和日丽的好天气好心情的时候，你就格外的想出去走一走，有没有？离中秋国庆假期越来越近了，这个假期有没有计划出行？如果是出行的话，去哪玩，怎么玩，是不是一件头疼的事情，还是一件已经开始久违的期盼当中的小确幸？也许你见过大海，但是各位有见过大海的眼泪吗？大家说，哎，大海哪有眼泪，大海都是水，大海全是眼泪。大海泪汪汪，夜晚深邃的海面上，蓝光随波涛起伏，大海会变成一片蓝色的星辰，不断地向岸边涌来。接触到海水的瞬间，我们会仿佛地踏入到浪漫的星河当中，就好像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当中电影的景色。这片景色出现在福建平潭的海边，年轻人发现了这样的一片星海之地，并且给这种蓝色的荧光称为是大海的蓝眼泪。后来呢，大家开始陆续地享受追逐蓝眼泪所带来的惊喜和快乐。在平潭是有两种蓝眼泪的，一种是夜光藻蓝眼泪，一种是海萤蓝眼泪，多数出现的时间不是这个季节，是四月份到八月份。除了这些月份呢，蓝眼泪还会受到水温、天气、风向等等因素的影响。但是每当蓝眼泪出现的季节，大家都会不远千里地来到平潭，在绵长的海岸线变成漫漫星河的时候，这里会感受到绝美的夜景。

低调的小岛就会从白天的一个状态到晚上有完全不一样的180度大转变。人与人之间不太喜欢情绪上的180度大转变，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在旅行当中太喜欢180度的风景之间的转变。这首浪漫调皮又很可爱的歌，孙燕姿。

羊皮洞瀑布的水源呢是一条暗流河，飞流直下的悬瀑穿透了一个岩壁，站在瀑布的下方的时候，隆隆的水声会带动着心脏跳动的频率，带着一腔的热血和对于自然的求知欲，我们会发现秘境一般的贵州野瀑布。这段发现的过程当中充满着艰辛痛苦不理解，但是过程当中却是如此的浪漫。美丽的事物都带刺吧，接下来这首歌曲跟玫瑰有关，100朵玫瑰 FKJ。

属于快中午时分的一个放松时刻，来自于 FKJ 的 100 Roses 100朵玫瑰。玫瑰是带刺的，带刺的事物好像都是极致美丽的，无论是人生还是旅行，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经过长途长途的跋涉，在跋涉的过程当中无数次的想要放弃，但是你都没有放弃，最终你看到了壮美的风景，感慨 Wow Beautiful。 接下来要去往的这个地方同样如此。

仙风嵯峨碧玉簪，武陵堪比武功山，观日景如今在野，游人吕布彩云间。想象一下，到底是怎样的山会令徐霞客如此的叹为观止。武功山是在江西省中西部，居罗霄山脉北之，不可思议的云中草原和山巅云海，让曾经默默无闻的武功山有了全新的模样，逐渐也成为了很多摄影师和旅行者的梦想之地。登上武功山最高峰金顶，翻滚的云海如江水流淌，傍晚东方的天空呢，你会发现那个层次变化的真的是太丰富了，由灰变黄变红变紫，渐渐的会在地平线裂开一条裂缝。而到了夜晚的武功山更加是四个字来形容，星光璀璨。仰望星空的人呢，一定会感受到什么叫做宇宙的浩渺。平均海拔1600米的徒步并不简单，在尝试一次三次甚至是八次之后，或许才可以看到最美的云海日出和日落。但是如果你看到了，所有付出的汗水你都会觉得如此的值得。这么的美好，这样的感叹，如果只用一个字美来形容的话，你会觉得如此的词穷。但是音乐的魅力，它就是可以把这样的单独的一个美字无限的用不一样的方式感慨出来。

Life is beautiful, love is beautiful。但是最主要的是要对自己说，和对你喜欢的那个人说 ，You are so beautiful。来自于好会唱歌、好有腔调的 Karen 莫文蔚。以下这首 Best Part， Her 和 Daniel Cousin。

0: 爱情当中我们希望遇到 best part， 旅行当中同样如此，生活里又何尝不是呢？而对于节目而言，希望这一小时的音乐加块糖是你今天的 best part。 十二休息马上回来。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是时候让自己有一个小时的音乐旅行了。各位好，我是今天大家的旅行向导。现实当中的旅行只能去往一个目的地，音乐世界当中的旅行爱去哪儿去哪儿。以下

如果你有在加州的日落大道上走过，看过日落大道的落日的余晖的时候，在听张靓颖的这首《日落大道》，更加有一种共鸣和连接感。很多时候当你听到一首歌的时候，你会想到一个旅行目的，然后有一天你真的去到那个旅行目的地的时候，心里那个旋律再度的响起，哎，那个美妙的时刻也真的是特别好的一种感觉。如果想要打破一种常规的住宿方式，和自然更加近距离的接触的话，露营现在已经成为了大家非常喜欢的，已经不算太新的选择了。但是在沙漠露营，感受银河和沙漠的相遇，眼下是无数粒的沙子，抬头却是无数颗星星，这样的一个场景，可能还是大家心里的那个白月光。远离城市的喧嚣，可以走进宁夏腾格里沙漠，这里是中国的第四大沙漠，茫茫沙海，沙漠尽头呢，却在黄河边。白天沙漠当中的大风是风和日晒的，但是丝毫没有降低大家对于沙漠的那种新奇感。而到了傍晚的时候，我们翻过一座又一座的小山丘，去看一场大漠的落日。等到晚霞散尽，开始搭起帐篷，帐篷当中仅仅只有一个垫子、被子或者是睡袋，没有卫浴，甚至是没有电，一切都很原始，一切都贴近自然。哪怕是互相不认识的年轻驴友，也可以一起在营地的篝火旁起舞，并且兴奋地在沙漠当中把那样的情绪无限地放大。当然，你也可以享受和星星、月亮、沙漠单独相处的这一刻，看着大漠的日出日落和星空为伴，体验睡在风景当中的慢生活，想到我的嘴角都会忍不住地上扬。生命那么美好，我们也许可以邂逅到不一样的情绪境遇和感受。 Found myself today singing out like your name, you said I'm great.

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需求， Crazy for you 的这个 you 的对象感是全然不同的，也许是爱情，也许是梦想，也许是等等都可。刚才来自于 Adele 的 Crazy for you。 海洋有着无限未知，等待人类去探索先锋与勇气，带领我们向海洋更深处下潜。提到潜水，很多人都会觉得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举动，但是好像这个消失它上映以后，大家觉得潜水变得好可怕呀，因为下到这个深处以后，你不确定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如果你的队友是一个那样的队友的话，也许你会被他坑倒。在海南呢，不只有阳光、椰树、沙滩、海浪，也有光都难以到达的地方，深海。潜入到海中，你会感觉那是另一个世界。海洋是倒过来的天，五彩斑斓的鱼群、风暴仿佛是宇宙当中闪烁的繁星一般，围绕在我们的身旁，是那么的美好。有一些美好让你舍不得入睡，因为那份想念在无限的蔓延开来。今夜的夜色太美，想你的人没有睡眠。

适当的给自己一些生活当中的寄托，然后适当的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或者是一个久违的熟悉的地方，再度的走一走，让自己的心放空也好，重旅也罢。是背影，有的时候我们在意和追求他不懂，有的时候不必在意这些，他爱懂不懂。

没有觉得很多时候不光他不懂你的心，我们自己都不太懂我们自己的心。所以又何必过分那么强求和在意对方懂不懂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欢迎大家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当中点一杯你想喝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做一个温暖的人，快乐并懂得如何快乐，快乐并感染身边的人快乐，尽力做到最好。偶尔任性却不犀利，偶尔敏感却不神经质，乐意和大家分享，高兴就笑，让大家都知道，悲伤就哭，然后当作什么也没发生，不轻易流泪，不轻易悲伤，偶尔只需要一个鼓励的微笑，就可以说服自己继续坚强下去。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善良就像钻石，在相应的角度上才能绽放光芒。只有懂得保护自己的人，才有保护别人的能力。为值得的人赴汤蹈火，你的善良才有价值。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刚才这首歌来自齐秦，让往事随风。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生活中促使我们努力的往往是痛苦，因为情有所系，心有不甘，因为不满足于现状，所以我们拼搏向前。或许痛苦的后面就是美好，关键是你怎样看待与理解痛苦，并赋予怎样的行动。

你知道吗？我们都不是随便的一个人遇到另一个人，我们都是经过跋山涉水，漫漫长路才找到彼此。在我们的人生长河里，这因缘际会的短暂的瞬间都不是偶然，那是我们的选择。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金，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金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再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郭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郭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只要跟他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天南海北，鸡毛蒜皮，不管快乐还是忧伤，都能眉飞色舞地说个没完。他也能耐心微笑着倾听，这基本可以肯定就是爱了。爱一个人就是愿意跟他说话，人生漫长，容颜易老，找个能说话的陪伴一生，实在是幸运之极。而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陪你说话，一起听歌。

不论你愿不愿意承认，一生爱过的大部分人都会从陌生变得熟悉，又再从熟悉变得陌生。渐渐的，打动我们的不再是那句我爱你，而是那句我陪你。爱情不是终点，陪伴才是归宿。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没有人不需要重复，不需要练习，不需要改进，一下子就可以做到极致。人对自己的高估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既耽误自己的上进，也妨碍自己的

世界没有悲剧和喜剧之分，如果你能从悲剧中走出来，那就是喜剧；如果你沉湎于喜剧之中，那它就是悲剧。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谁都有熬不住的时候，工作碰壁，日子不顺，心里堵得慌，与其一个人硬扛，不如戴上耳机，让旋律给你搭把手。音乐导航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跟各位去听几首心情不好能够陪伴你的那些励志金曲，首首戳心，低谷的时候听特别有力量。第一首歌怎么能少得了它呢？这首歌就是 Beyond 乐队的《海阔天空》，传唱30多年的精神图腾，不是打鸡血式的鼓励，是认了现实的残酷，依然不肯低头。毕业季 KTV 深夜的街头，总能够听见有人在唱这首歌，唱的是不甘，也是骨气。

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当年春晚他来演唱了这首歌，一下子火遍了全国，从郑智化的嘴里唱了出来，分量格外的重，摔倒了就站起来，就这么简单，至今仍然是无数人扛不住的时候最先想起的一首歌。

知道我一直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力量。这首歌就是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这首歌在当年一经发布之后，火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了一首治愈金曲，甚至走进了高考考场。旋律简单却有魔力，像心里亮起一盏灯，迷茫的时候听一遍，总是能够让你缓过劲儿来。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在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几首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心情低落的时候

我们要听到的一些歌，让你在这些歌声当中去从低谷走了出来，给你一种新的力量。音乐导航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首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的过每一分钟。八十年代的励志标杆，清亮的嗓子一开口，全是踏实的希望。不是空想未来，是告诉你，日子是一步一步走的，想要的总会到来。

0: 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9: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4: 别再寂寞的拥抱， 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未说出口的牵挂，像黄昏里摇曳的秋千，在记忆的缝隙中轻轻回响。我们总在喧嚣中错过太多静默的深情，直到某个深夜被旋律刺破伪装，才惊觉有些爱早已扎根在呼吸的纹路里。歌词里飘落的星辰与褪色的信纸，都在诉说最珍贵的依恋往往生长于平淡。是晾衣绳上并排轻舞的白衬衫，是晨光中自然相扣的食指，是岁月长河里永不沉默的岛屿。

0: 总以为爱要足够轰烈才值得铭记，后来才懂，最深的痕迹藏在琐碎皱褶里。他衬衫的洗衣粉味，他发梢残留的薄雪，共享耳机时偶然同步的心跳。原来世间最汹涌的海，不过是从眼睛到眼睛的方寸距离。当岁月滤去灼热，剩下的是揉进生活的眼里，在某个黄昏突然刺痛鼻腔，提醒我们曾怎样笨拙而真诚的年轻过。
1: 故事的开始当然是沉默，从沉默到沉默，直到男孩鼓起勇气把话说破。他们在一起了，每天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总感觉只要牵着手就能把一切问题解决。朝九晚五，男孩努力加班，下班就飞奔着回家吃女孩为他煮的饭。女孩精于计算，为了买菜便宜点，每天把闹钟定到6:30，总可惜时间不给人机会。他办公房间剩一半衣柜，冰箱的变迁，男孩的崩溃。

头像，看看他的心情，他的生活，他的一切，他结婚后有没有长胖，几年前聊天的记录，到了现在他没事还是会反感当年买不起的礼物，

0: 人的脸颊。
1: 还情歌，我是子衿。我们没有在一起，像一杯冷掉的茶，苦涩里沉淀着往日的温度。歌词里的遗憾是未拆封的信，藏着所有欲言又止的黄昏。我们在各自的轨道里成为大人，却总在雨声淅沥的夜里想起那个不敢相拥的街角。有些故事注定没有结局，像星光永远追赶不到黎明，但正是那些未完成的章节，让时光皱褶里永远闪烁着温柔的碎金。
2: 你一直说的那个公园已经拆。

0: 我们都擅长用分开后更自由的谎言编织自负的茧，却在听到某个相似声线时骤然失神。秋叶落尽的街道，残留咖啡渍的马克杯，永远停在23:59的聊天记录，每个细节都像未拆线的伤口，结痂下藏着化脓的思念。原来最痛的告别不是声嘶力竭，而是月光漫过双人床时，突然发现风铃早已不再作响。那些欲言又止的其实，终究成了岁月里干涸的河床，裂缝中依稀可见曾经汹涌的潮汐。
1: 不需要借口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

0: 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是我宇宙不落的星，让人眼眶发烫，仿佛看见无数个孤独的深夜，思念在电波里凝结成永恒的信标。原来爱可以成为穿透迷雾的指南针，是暴雨中仍倔强亮着的灯，是藏在心底永不褪色的约定。纵使世界崩塌成碎片，那些共同数过的星辰，听过的潮汐，依然会在记忆长河里闪烁如初，证明有些羁绊早已超越了物理的连结，成为灵魂深处生生不息的回响。

房间里回响的沉默比争吵更锋利，连呼吸都成了锋利的玻璃碎片。原来最痛的不是告别，而是回忆突然在午夜掀起风暴，把早已结痂的伤口重新撕扯成血肉模糊的形状。那些被岁月晒干的泪痕，是身体替灵魂写下的悼亡诗，每一滴都坠成银河里破碎的星辰，时间徒劳地缝合着裂缝。可有些爱早已化为掌纹里的刺青，连遗忘都带着

0: 我就看见了我的衰老。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双人单车碾过柏油路的声响里，载着少年人特有的笨拙与赤诚，躲在围巾里交换的呼吸，打湿汤匙的排骨莲藕香，都是岁月写给永恒的明信片。原来最动人的情话，不过是黄昏路灯下被拉长的两道影子，和那句裹着心跳声的我们回家吧。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来自梁静茹

雨滴轻叩时光的窗旧，壶下的声线将往事浸得微凉。如果当时像风泛黄的情书，每个音符都在拆解记忆的蜡封。梧桐树下错过的拥抱，信纸上应开的省略号。原来年少的倔强里藏着那么多未说出口的再见。暮色漫过钢琴的黑白键，我们终究在岁月里走成了平行线。当年赌气摔碎的水晶镇纸，此刻折射出无数个擦肩的黄昏。有些故事适合封存在夏夜的蝉鸣里，待梅子酿成酒，才懂得遗憾本就是青春最动人的韵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